0: 沪昆高速啊，目前在348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地点呢就是在浦江互通附近啊，北向南方向是有排队缓行，就在浦江互通。
1: 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出境本地的交通重要的一个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况，有三条道路要实施全封闭的一个施工，那么经常走这几片区域的车主朋友，咱们需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提前规划绕行的一个路线。
0: 嗯，没错，因为污水管道开挖改造工程的需要，望江二路、永乐路、永福路这三条路呢要进行全封闭的施工，交警部门呢也是发布了相应的交通管制通告了。
1: 对，具体管制的一个路段我们也跟各位再说清楚。第一条呢就是望江二路，其实就在我们那个楼的附近，
0: 离我们不远啊。
1: 对，范围呢是江东路到滨江中路，

0: 段的施工周期当中，管制区域是不允许任何撤绘车辆开进去的。
1: 这里我们也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途经这一片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路线的规划，挑选周边其他道路绕路通行。交管部门呢也会根据现场车流变化还有工程实际的一个进度，动态调整管制措施。
0: 也希望广大市民跟驾驶员多多理解配合，听从现场交警或者工作人员的指挥。施工封路难免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麻烦，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了啊。
1: 是的，总体来说呢，这三条道路它封闭的时长将近有20天，所以出门以前多关注一下路况，尽量避开施工路段，减少堵车绕路的烦恼，也转告一下身边开车的亲朋好友。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逛珠记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珠记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8: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珠玑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0: 就说篮球，说一下热爱篮球，咱们诸暨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你们是不是好久没有看浙 BA 了？盼了好久的这边主场比赛要来喽。
1: 那么就是很多诸暨球迷心心念念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事，咱们诸暨队啊，总算是迎来了首个主场的较量。这就是2026浙 BA 城市争霸赛小组赛，咱们诸暨队的首个主场赛事就在9月27号这周日，咱们诸暨呢将会迎来金华队的挑战啊，强强对决，看点拉满。
0: 对，大家最关心那个开票的时间，现在已经敲定了，你们注意一下，就在今天9月22号，今天下午3点钟，闹钟一定要定好啊，今天下午3点钟准时要开票了，开抢了，所以一定要提前定一下闹钟，千万不要错过。
1: 这场诸暨对阵金华的比赛，场馆呢设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这次呢入场仍然是实行强实名制，大家的买票渠道还是要认准大麦网，票价仍然很亲民啊，分别是8元档、18元档和28元3档。
0: 虽然说票价很便宜，关键在于你手速够不够快，网速可不可以啊？这里我们也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诸暨后面呢还有几场主场的赛事，比赛地点。就换到那个西式篮球中心了，分别是10月6号，10月6号我们诸暨是对战玉环，10月23号对阵海宁，还有10月13号我们诸暨要打一打温州。这几场后续开票的一个消息，大家多留一下官方的通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伙儿说。
1: 特别重点的就是购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千万不能马虎。首先就是强实名入场，实行人证票3者一一核验，进场时呢要核对观赛人本人身份证原件，还得做人脸识别，全部对得上才能进场啊，这信息对不上是无法入场的。
0: 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帮家里面亲戚长辈买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帮谁买你就要在大麦网填写谁的一个身份证信息啊，他们谁本人的身份证信息，千万别填错了。比如说你帮家人购票，你就得填你们家人的一个身份信息，不然的话到时候现场核验过不了，没法进场。
1: 然后呢就是一些限购要求，一个账号每一场的最多可以买3张票，一张身份证单场的只能买一次，还有呢门票属于有价票券，一旦售出是不支持

0: 兑换票的，下单前还是要考虑清楚了。
1: 对，此外呢，我们带小朋友看球呢，家长一定要注意，身高1.2米以下的孩子他可以免票，不过呢，一位大人只能带一名免票的小孩，而且这个小孩是没有单独座位的。那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他身高超过1.2米了，就要买全票，一人一票，需要家长陪同凭票入场。
0: 讲完了购票规则，再来说现场观赛的须知啊。进场的话呢，需要核验电子票，过安检流程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尽量可以早点出门，避免迟到耽误看球。吉阳学院体育馆的周边停车位相对不多，建议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如果确需开车前往的话呢，也要听从交警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
1: 当然随身的一个东西尽量少带，如果一定要带行李，那场馆的储物柜数量也是有限的，只能临时放一下东西，手机、钱包这类贵重物品一定要自个儿保管好。还有不少东西是严禁带进场馆的，比如说像零食、饮料、酒精、饮品、打火机、雨伞、宠物无人机、管制刀具，这些都不行啊，具体要以现场的公告为准。
0: 进场之后呢，还是要按照票面的座位号对号入座。有一条很关键，就是检票进场之后，如果中途离开场馆，那就不能再次入场了啊。
1: 现场观赛，我们也要文明看球，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千万不能越过安全警戒线，也不要往场里边扔东西。文明加油，理性的看待比赛的一个输赢。场馆里边有饮水设备，口渴的话可以到那边去接水。散场的时候呢，跟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退场，注意保持距离。
0: 没错啊，这场诸暨主场迎战金华的比赛，两支队伍实力都是很强的，相信会是一场精彩的较量。咱们的诸暨球迷啊，定好就在今天下午3点的闹钟，大麦网或者大麦 APP 啊，官方 APP 准时抢票。也提醒大家文明观赛，到时候呢到现场为咱们的诸暨队呐喊助威。
2: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3: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2: FM982 速度早高峰，
1: 豆豆来了，诸暨队金化又是一场硬仗，没错。好，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在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客座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 FM98.2， 油车车主啊，新能源车车主，不知道怎么听我们节目的话，你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云朵的云，还有一个蜻蜓 FM， 任选一个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手机融媒直播间，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我们还在视频直播。
0: 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
1: 安全无小事，夜夜敲警钟。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咱们浙江全省统一开展了一个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的行动，咱们诸暨也同步严查，就重点呢就是严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电动车和消防通道的问题。
0: 是的啊，根据省消防部门发布的公告，昨天晚上7点至12点，全省统一行动，专门整治夜间火灾隐患，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晚上这次夜查内容也特别细啊，首先就严查电动自行车，重点呢查什么呢？查你这个电动车进楼入户、停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还有非线充电这一类危险的行为。
0: 同时也查集中充电的地方安不安全，物业有没有尽到管理责任，看到违停就违规停放充电的有没有及时劝阻。另外呢，电动车非法改装、换大电池、拆限速等等也是在严查范围之内。
1: 第二块内容呢，就要查消防通道通不通，比如说商场、酒店、娱乐场所、医院、学校这些人员相对比较密集的地方，重点的看疏散的一个通道，安全出口有没有被堵，长闭式的防火门有没有关好，应急灯指示牌亮不亮，
0: 还得查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私家车、石球、栏杆等挡住，影 影响救援。门窗上呢还不能装影响逃生的防盗网、广告牌，消防救援窗口也得符合要求，标志清楚。
1: 第三呢，查消防设施好不好用，自动报警、喷淋、消火栓，还有防烟、排烟、防火卷帘，这些关键的设备必须要完好有效，关键的时刻可以救命。
0: 第四呢，就是查值班值守是否到位，消防控制室必须24小时有人在岗。

0: 驰骋值班，微型消防站呢要拉得出用得上，真正能够处置初期火情。
1: 对，这次夜查就是为了把这个隐患掐灭在晚上啊。我们也提醒各个单位小区店铺啊，也接着也需要自查自改，能改的马上改，改不了的先做防火，不要等到出事才后悔。当然也不要觉得昨天查了一次就不查了，接着还会频繁的查。
0: 讲完了昨天的集中夜查，咱接着再来说说跟每个人都相关的电动自行车。小电驴啊，是诸暨人很常用的一种代步工具，但是呢，买车、用车、充电当中的坑和风险啊，也是比较多的。
1: 没错，今天我们也讲一套最实用最接地气的电动车全攻略，怎么买怎么骑怎么充怎么维权，一次性我们把它讲明白。
0: 对，讲清楚啊。先来讲怎么买车不踩坑，第一就是得去正规的门店啊，看看证照是否齐全，就别在网上或者私人手里啊贪便宜买那些三无车。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必须要认证3C 国家强制认证，车身上要有这个标志，没有的话它就不合格，上路也会被查，安全也没有保障。
0: 第三呢，核对合格证、车架号、电池型号等等，得跟实车呢能够对应得上，防止买到拼装改装车。
1: 此外呢，一定要拿到正规的发票，信息要写全，保留好所有的凭证，后边万一出问题的话才有依据。
0: 第五呢，就是别买那些翻新改正无认证的车，发现违规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12345进行举报。
1: 买对了车更要会用会充，充电的话咱们一定要用原装的一个充电器，不能混用啊，也不能非线充电，不能在屋子里边楼道里边充。
0: 充电时呢，不要盖东西，不要过充，骑完车要等电池凉个20分钟再充，长期不用呢也得定期补电。
1: 是的，平时的时候也要多检查，比如说电池鼓帮了，充电器坏了，那赶紧换原装配件，千万不要用杂牌去那儿凑合。
0: 这儿再换一条红线，就是绝对不能私自改装，提速加电池改线路呢都是违法违规，极易自人出事。
1: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维权，遇到问题车商家要是耍赖了，你们务必保留好发票记录，然后先协商，协商不成的话直接投诉举报，保护自个儿的一个合法权益。
0: 其实呢，电动车安全就得记住三句话：买合规的，用规范的，不私自改，夜查再行动，咱们自己啊更要上心。
1: 对，再说一下，不是说昨天晚上查一次就完事儿了，接着也会不间断的进行个查，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消防安全时刻在线，电动车安全平安也要天天牢记。
0: 也希望大家都把安全记心间，防患于未然，平安每一天。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4: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我们来关注热搜上的一些话题。这两天有一个话题火上了热搜，什么话题呢？说的是秦始皇陵为啥一直不挖，是不敢挖，挖不动，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把这事儿来讲一讲，讲透一些。
0: 其实答案挺简单的，不是不能挖，是不该挖，不想挖，不能随便挖。这背后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文明和敬畏。
1: 我们先跟各位说一句最实在的，就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博物院的老院长吴永琪早就明确地说过一句话，他说除非抢救性保护，否则能不挖就不挖，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
0: 他说了一句挺戳人的话，就地下文物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要对天地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能用技术呢在不打开陵墓的情况下了解里面，就别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多年的老人了。
1: 就很多人可能以为不挖是因为找不到入口，怕机关，怕暗器，其实完全不是，因为考古早就已经探明了秦始皇陵结构完整，封土稳固，没有被盗掘。
0: 真正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水银。那《史记》当中写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那后来啊，科研人员一测，封土下面这个汞含量啊，比周围高出70多倍，证明水银江河是真的。
1: 而且。

0: 它一旦打开的话，它那个汞蒸汽就会大量的挥发，不仅对考古人员有致命的危险，还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2000年前这个防盗的设计到今天依旧有效，这也是古人留给世界的四个字，请勿打扰。
1: 是的，再有呢，第二个原因呢，大家更为熟悉，空气啊，就是文物一旦与空气接触就会毁掉。兵马俑刚挖出来的时候是彩色的，有红有绿有黑，结果没几分钟就氧化褪色，漆皮脱落了。
0: 而且那个陶俑都这样的话，咱们更别说地宫里边什么丝绸、竹简、漆器、木简啊等等，帛书什么的，那些有机质文物一挖出来，就很有可能瞬间它就会碳化、灰飞烟灭。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话，根本守不住啊。
1: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陵墓本身就是世界遗产，秦始皇陵东西80米，南北50米，埋在地下35米，相当于啊一个足球场般大的地下宫殿。要去挖它，必须拆掉封土，搭巨大的保护棚，那整个世界遗产的景观会永久消失。
0: 对，挖开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两重的珍宝，一个是里边的文物，还有一个是陵墓本身。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咱们国家早就有一条铁律啊，不主动发掘帝王陵。那这条规矩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来自于一场惨痛的教训，就是明定陵。
0: 对，1956年的时候，定陵是被主动挖掘，当时出土的龙袍丝织品金光闪闪，非常的精美。但是呢，因为当时那保护技术跟不上，所以很快就发黑变脆、碳化了，大量的文物是被永久的损坏。
1: 从那以后呢，国家就明文规定啊，保存完好、没有被盗、没有险情的帝王陵，一律不主动挖，只有就是被盗、塌方或者被破坏时，才会进行抢救性发掘。
0: 所以呢，不挖秦始皇陵，并不是我们技术不行，而是我们更文明、更克制、更懂得敬畏了。
1: 考古啊，不是为了开箱寻宝，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它的第一原则呢是保护为主，并不是发掘为先、啊。
0: 而且这个不挖，它不等同于不研究啊。现在，考古人员、专业人员都是用遥感物探、无损探测，就可以画出地宫的一个轮廓，知道大概的一个结构了，完全不需要破土啊。
1: 技术呢也是一直在进步当中，但是文物损毁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留给子孙后代比我们现在急着打开更有意义。
0: 其实很多时候，你得到跟得不到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得不到反而是更美。CCY 在说，他不是打不开，是不忍心、不应该、不打扰，这才是大国文明该有的样子。
1: 点点也在说，老祖宗的东西啊，就应该让它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留给未来比现在挖出来毁掉强1万倍。
0: 钱来了，他主播早上好，刷到这个新闻了。好奇心可以有，但克制更为珍贵，不挖就是对最高级别的一种保护。
1: 秦始皇陵不挖，不是保守，也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我们更成熟、更懂得敬畏历史的一种表现。
0: 2000多年以前，古人建好陵墓就希望可以永久安宁。今天的话，咱们守住不挖，就是读懂了那句跨越时空的一句话：请勿打扰。
1: 文物呢，属于子孙后代，也不属于我们一时的好奇。不挖是保护，不打扰是尊重，让历史留在历史当中，让文明交给完整的未来，这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0: 今天我们还要再来说一条热搜，这也是高校里的一条新规冲上的热搜，我们可以好好来聊一聊。就四川大学发布了那个2026-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一个通知，里边有一条特别引人注目。
1: 哎，这个学校呢明确规定了，有吸烟等消费性不良嗜好的学生将会被直接取消学费减免资格。
0: 换句话说，就是能不能申请学费的一个减免，吸烟不吸烟成为一条硬核的审核条件。而这个事儿一出来以后，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1: 先跟大家来说清楚啊，这项学费减免本来就是给真正有困难的同学们准备的。
0: 只有全日制本科里面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交学费压力大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这一栏。
1: 符合条件的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烈士子女、孤儿、父母一级残疾、本人4级以上残疾、本人患重大疾病导致家庭负债严重，以及其他的按国家政策应予以减免的一些情况。
0: 对，申请流程也非常的规范，就需要自个儿一个先申请，然后班级民主评议、初审公示，最后呢学校统一审核，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
1: 而且呢，申请的学生本来其实就要求啊，日常生活应该节俭，作风也应该端正。
0: 是的，所以学校才明确，有吸烟这一类消费型的不良嗜好，不符合节俭自律的要求，就不能享受这个学费的一个减免。
1: 其实不光是川大，现在全国多所高校都在类似的政策当中明确了这一条。
0: 没错，我看到鲍小胖在说，主播早上好，真正困难学生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哪有闲钱买

0: 呀，这个规定太合理了。
1: M 丁丁在说，支持啊，助学补助是雪中送炭，不是用来支持不良嗜好的，就应该把名额留给更需要的人。
0: 跟天宇在说，可以理解初衷，但建议不要一刀切，最好可以区分偶尔的尝试，长期成瘾会来得更为人性化一点。
1: 刚刚三位说的啊，基本代表了大家的主流看法。支持的人认为呢，学费减免是公共包袱资源，既然家庭困难，生活节俭，就不应该有吸烟这类额外的消费，把钱花在非必要的开支上，确实不符合资助的初衷。
0: 也有朋友在提醒说，执行的时候要更人性化，避免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既要守住公平，也要兼顾真实的情况。
1: 对啊，其实高校这条规定核心呢，不是禁止吸烟，而是引导困难学生要理性消费，把钱用在学习和生活上，同时让这个资助的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
0: 没错，总体来说，学费减免的一个初心就是为了帮助困难学生安心读书嘛，对不对啊？
1: 也是啊，也希望都能够守住节俭底线，摒弃不良嗜好，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爱心的珍惜。
0: 跟进融媒直播间的朋友，也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朋友，看到不少微信用户的进入。在我们的日常公共生活里边，其实分寸感和边界感真的特别重要。最近呢，还有一个热搜话题闹得是沸沸扬扬，相信很多人刷到了，就演唱会现场求婚，结果呢被后排的观众集体喊话说坐下。
1: 这件事呢争议还挺大的啊。事情呢发生在一场演唱会现场，当时全场观众呢都在沉浸式听歌大合唱。当时呢，前排有一对情侣啊，是突然站起身当众求婚，还主动向周围的观众抛洒喜糖。这本该是一场浪漫值得祝福的喜事，结果呢，画风瞬间反转了。
0: 因为两个人站起身以后，直接把后排观众视线给挡了，再加上现场撒糖，引发人群的一个争抢，场面一度混乱。于是呢，后排观众集体高喊坐下，呼声甚至已经盖过了舞台的歌声。好好一个浪漫的仪式，瞬间尴尬又难堪。
1: 演唱会求婚倒也确实不是一件新鲜事啊，但这次之所以引发全网的热议，核心问题在于大家从来不反对浪漫，但是坚决也不接受越界的浪漫。很多网友直言说呢，自己花钱买票来看演出，享受视听体验的，不是来免费围观别人求婚，为别人的仪式感让步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么一句挡着了，道出了所有人的一个心声。这个浪漫你可以拿来分享，但你不能强行的捆绑所有人。这场求婚它不仅遮挡视线，打乱了观演的一个秩序，撒糖的行为也还会引发现场的一个混乱，最后呢连保安都到场来维持秩序，妥妥的一个私人浪漫，打扰了公共秩序。
1: 浪漫和自由从来呢也都是有明确的边界的，你的浪漫如果波及打扰到了他人，就失去了原本的美好，只会惹人反感。
0: 没错，这种公共场合没有边界感的一个行为，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比比皆是。比如说看话剧、舞台剧现场，有人随意举灯牌大声在那儿尖叫、私自录像，我们都知道你用话剧、舞台剧这种都是不能，现场是不能录像也不能拍照的，会破坏整场演出的一个氛围。然后大剧院谢幕的时候，前排观众高举的应援的物料就死死地挡住后排观众全部的视线。
1: 这些行为的通病都一样，只顾及自己的开心和仪式感，完全无视他人权益和公共秩序。情绪的话可以尽情释放，个人爱好也可以表达，但是绝不能以侵占公共利益、牺牲他人的体验为代价。
0: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需要深思一个问题啊，身处公共空间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个人行为的一个尺度？公共场合是所有人共享的资源，每个人都有享受服务、体验氛围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特权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影响他人。
1: 私下里呢，我们可以随心所欲、自在放松，但是走出家门、踏入公共区域，就得守住分寸，懂得克制啊。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说过那个高铁车厢饮酒事件嘛，就是车厢当中有人喝白酒，这浓烈的酒味啊，也让全车乘客都感受到不适。之前12366也是明确提醒，密闭公共出行空间也得顾及他人感受，文明出行。
0: 除此以外呢，像地铁、公交里边外放短视频、吃重口味的一些食物、拖鞋蹬那个座椅，这些看起来都不起眼的一些小事，都有典型的无边界行为。而正因为这些乱象频发，现在有很多城市已经出台了新规，比如说地铁外放、车厢随意进食等等不文明行为，都会被记入个人不良信用记录。
1: 看到 尼泊尔的评论啊，挺通透的，说求婚值得祝福，但是场地选错了就是打扰。演唱会是付费公共资源，没必要让全场观众为你的浪漫买单啊！仪式感可以换一个专属场地的。
0: 没错，我觉得这个不想公共之心，本质就自私嘛。简单说，私人的喜悦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我们不能强行的灌输专属的一个浪漫仪式，完全可以放在私人场地、婚礼现场或者演出结束以后进行，既不打扰别人，也可以圆满的进入美好啊。
1: 老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共空间当中呢，每一个人的体验都值得被尊重。守住行为边界，克制自我私欲，不仅是尊重陌生人，更是尊重自己的美好。
0: 总而言之，浪漫是有温度，自由也是有边界的。只有守住公共底线，懂得换位思考，所有的美好和浪漫才可以收获所有人真心的祝福啊！
1: 大家可以来荣美直播间分享你们的看法。
0: 你们觉得公共场合应该怎么样把握一个分寸？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吧。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一会儿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半点之后刷新高速路况。
2: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活中，我们驾驶的燃油汽车大部分都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原理很简单，水泵带动水箱内的冷却液在发动机内部循环，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1: 如果汽车的冷却系统出现节温器损坏、电子扇损坏、水箱亏水等情况，就会导致水箱温度升高至沸腾，出现俗称的开锅现象。
2: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报废。遇水箱开锅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0: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按规定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并注意观察周围来车。
1: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三件事不能做。
0: 第一，不能在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1: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发动机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部件变形。
0: 正确做法是保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打开发动机舱盖，加快散热，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
1: 第二是不能立即打开水箱盖，因为打开水箱盖废水会喷出，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
0: 正确操作是等水温下降后，用湿毛巾垫住水箱盖，慢慢拧开，过程中放出水蒸气，再全部打开，注意避开加水口，以防热水喷出而被烫伤。
1: 第三是不能够往机器上泼冷水，虽然泼冷水能够迅速将温度降下来，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水箱或者是缸体因急剧收缩冷却发生爆裂。
0: 正确做法是等温度自然下降后，再往水箱里补充冷却液，然后观察有没有漏液的情况，及时排出险情。
1: 采取了临时的处置办法，一旦情况好转，就应该到就近的维修点检查汽车开锅的原因，排除故障。
2: 需要注意的是，平时驾车的时候多注意观察仪表盘，水温过高警示灯会亮起，此时就需要注意开锅的危险。
0: 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遇水箱开锅时，一，应把车辆停靠至安全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后补充冷却液；四，及时送检维修，排除故障。
3: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5: 给力，
6: 给力，
7: 给力喽
4: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8: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9: 这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路面。

0: 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G60 沪昆高速公路北向南，在浦江互通的附近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小心减速。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2: 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3: 路况信息，
4: 出行攻略，
3: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98.2。
2: 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嘿，各位车迷朋友们，砍车时间闪亮登场，在这儿有车圈的那些潮事，有司机的搞笑经历，还有关于车的一切奇思妙想，快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砍个痛快，聚焦出行百态，洞察人车故事，砍车时间，让我们把车的故事砍得风生水起。
0: 接下来把车的事儿砍得风生水起，进入砍车时间。
6: 来，我们来砍砍车，砍车时间。静姐今天想跟各位砍的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我们砍了很多次了，今天砍什么内容呢？今天想跟各位说电动汽车如何和电网双向奔赴。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已经开上了新能源汽车，但是呢，大多数的朋友只知道车它能够充电代步，却不知道你的电动车其实它藏着一个隐形赚钱的功能。它不只是单纯耗电的一个交通工具，还可以变身移动充电宝，反过来给电网送电赚取收益。这也是当下非常火的那个 V2G 车网互动技术。简单理解，就是电网低谷低价给车充电，用电高峰车辆反向送电，车主赚钱，电网减负，实现一个真正的一个双向共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关于这一场电动汽车和电网的双向奔赴到底是什么，怎么赚，未来有多香，还有哪些难题需要突破。电动车不止能充电，还可以给电网送电赚钱，哎，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在北京那个西城区，他们那个 V2G 示范站有很多新能源车主已经体验上了这种新的模式。有位车主李先生，他开的是爱安的新能源汽车，他那个体验就特别直观。他说全程不需要他手动的操作，手机 APP 呢提前设置好充放电的一个规则，然后插上充电枪就不用管了，系统就会自动的适配时段啊，然后呢安全完成一个充电和反向放电。最让人惊喜的是什么呢？折腾下来不仅不用自个儿掏电费，还可以稳稳地赚上一笔差价收益。这里核心的一个奥秘，那就不同时段的一个电价差。示范站呢，把用电的时段分成了高峰、平段和谷段，这个电价的一个差别非常的大。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这是一个用电的低谷期嘛，电价低到了0.3349元一度电，非常的适合低价囤电。而白天的10点到15点，傍晚的18点到21点，就是北京他们全程的一个用电的高峰，电网电力也紧张，这个时候车辆反向的放电，每度电收益就可以达到0.7到1.3元，一来一回每度电就可以赚到0.4到1元的一个差价，日积月累，这个收益十分的可观。这个就是北京西城区他们那个 V2G 示范站，很多新能源车主体验上的这种全新的一个模式。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会担心啊，这个频繁充放电会伤车，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频繁的充放电会伤车影响用车，因为它整个过程都系统智能自动的调控的，始终是把车辆的一个电量维持在20%到95%的一个安全区间，既保证车主日常的通勤出行用车的一个需求，100%保障车辆使用安全，同时呢也帮这个电网

填补用电的一个缺口，缓解供电的压力，一举多得。如今呢，这一项新模式它已经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15/5产业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车网互动规模化落地，打造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可以说，电动车和电网的一个双向赋能，它已经从试点开始探索啊，然后呢，正式迈入快速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亮点。咱们讲到这里啊，也拿北京做了一个例子啊。北京，我刚说了，在北京西城区的 V2 级示范站，就是电动车，它不只可以充电，还可以给电网所谓的送电赚钱。有很多他们北京的新能源车主已经体验了这种新模式。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国家要这么着急推这个 V2 级车网互动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现在已经迎来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给传统电网带去了全新的挑战。数据是最可以说明问题的。今年前8个月，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就突破了1065万辆，全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它已经逼近了5000万辆。那么按照行业专家的一个预测啊，到2030年，这个数字呢会突破1.2亿辆，上亿台的电动车就看起来是绿色出行的一个主力军，实则的是电网巨大的一个可变负荷。然后我们再来说说那个充电基础设施的一个数据，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充电桩的数量已经突破了2368万个，同比呢暴涨了41.9%，而其中公共充电桩它那个总功率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11个三峡水电站满负荷运转的总装机的容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早晚通勤结束以后，大量的车主集中扎堆充电，瞬间就会给电网造成巨大的负荷压力，就很容易出现供电紧张、电压不稳等等一些问题。而根据国家最新的15/5电力系统建设规划，2030年我国就要建成能够支撑1.1亿辆电动车稳定出行的充电网络，而这个规模越来越大，电网的安全问题、运行的难度也随之再翻倍。在电力需求持续上涨的一个大背景下，车网互动也成为一个最优解。业内专家透露说，15/5期间，我国每年新增用电量高达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新增了一个中等国家的一个用电体量，电力保供的压力巨大。而我们刚刚说到的，现在北京已经在开始的这个 V2G 技术呢，就等于是把海量闲置的一个电动车，它那个动力电池变成了电网随时可用的移动储能资源，用电低谷存电，用电高峰送电，然后呢帮电网削峰填谷，平稳运行，完美的化解了电动车充电带来的电网压力。车网互动最核心的一个突破，就是彻底改变了电动车的一个身份。那以前呢，电动车只是单纯消耗电力的一个电网负荷，现在呢，通过我们刚说的国家新推的这个 V2G 技术，就直接可以变身能储能、能赚钱、能调峰的一个优质资产，而且淘宝的氢七层没有再生修复的能力，正常所有的磨损腐蚀造成的都是不可逆的损伤。平时咱不起眼的一些操作都在悄悄的伤车，比如说路边一些简易洗车的毛巾藏着细沙，反复的擦拭会在车漆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太阳纹，这就是深色车洗完以后看着灰蒙蒙的原因。当然比划痕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腐蚀，常年日晒的紫外线会让白车发黄，深色的车氧化发乌，还有树上的鸟粪、树胶、雨天的酸雨、路面铁粉油污，长期附着在车身就会慢慢的腐蚀车漆，让我们的新车快速的变旧。很多车主一直都在踩坑，把打蜡封釉当为终极的养护。其实普通车蜡那就是一层油性的薄膜，洗几次车淋几场雨就彻底的脱落，只能临时的提料，根本就挡不住氧化和腐蚀。封釉的效果稍微好一些，但它的本质还是油性的材质，硬度低，不耐用，最多维持2-3个月，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真正懂养车的老司机首选的都是汽车镀晶，镀晶和打蜡封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用的是纳米
无机晶体材料，经过专业施工固化以后，会在原厂车漆表面形成一层坚硬致密的透明保护膜，说白了就是给全车穿了一层隐形的钢化护甲。而这一层护甲的好处特别实在，首先硬度足够，可以抵御正常细微砂石的撞击和洗车摩擦，从

0: 员，减少细纹划痕。其次，密封性超级强，可以隔绝紫外线、酸雨、鸟粪腐蚀，牢牢地锁住车漆光泽，白车不发黄，黑车更透亮。而且镀金以后的车漆自带荷叶疏水的效果，雨水不挂痕，灰尘不粘连，日常洗车简单冲一冲就特别干净，非常的省心又省力。最关键的是性价比和保值率，打蜡需要月月做，镀金一次就可以稳定防护1到3年，不用反复的花钱折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完美的保留原厂车漆，全车原漆的车子后期置换售卖就可以多卖好几千，是妥妥的低成本高回报养护。养车最好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坏了再修，而是提前防护，长效养护。一次专业的镀金既可以省去频繁养护的麻烦，又可以常年的留住新车的质感，省住车辆的保值率。静姐说车，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4: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5: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够刷到不少关于辐射的说法，很多人浏览后呢，心里会犯嘀咕，家里的电器会不会伤身体？哪些辐射需要防护，哪些不用紧张呢？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我们真正需要多加留意的是电离辐射，比如像医院当中的 X 光、CT 这类检查，存在一定的辐射剂量，要遵从医嘱，没有必要就无需反复照射。另外呢，少数不合格的天然食材、老旧夜光食品也存在潜在电离辐射风险，选购的时候也需要多留心。而我们日常天天接触的手机、 WiFi 路由器、微波炉、冰箱、电视等等，都属于低能量的非电离电磁辐射，正规家电出厂都经过了严格安全检测，正常使用情况下辐射剂量极低，不足以损伤人体细胞，完全不用为此担心。一句话，电离辐射做好防护，不盲目接触，普通家电的电磁辐射大可放宽心，理性辨别网络谣言，拒绝不必要的辐射焦虑。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7: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7: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10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0: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九八二主播说，这里是静姐说车，别再傻傻打蜡，汽车镀金才是车漆保命护甲。很多车主天天洗车，月月打蜡，勤勤恳恳地养护爱车，但车子开了没多久，车漆还是会变暗发黄，满是细纹。今天静姐就要跟各位来讲透核心的真相，洗车只清洁，打蜡只提亮，真正能长久保护原厂车漆从来都是镀金。大家一定要知道，咱们的原厂车漆真的特别娇贵，车漆的最外层只有一层薄薄的清漆层，没有再生修复的能力，正常所有的磨损腐蚀造成的都是不可逆的损伤。平时咱不起眼的一些操作都在悄悄的伤车，比如说路边一些简易洗车的毛巾藏着细沙，反复的擦拭会在车漆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太阳纹，这就是深色车洗完以后看着灰蒙蒙的原因。当然比划痕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腐蚀，常年日晒的紫外线会让白车发黄，深色的车氧化发乌，还有树上的鸟粪、树胶、雨天的酸雨，路面铁粉油污，长期附着在车身就会慢慢的腐蚀车漆，让我们的新车快速的变旧。很多车主一直都在踩坑，把打蜡封釉当为终极的养护。其实普通车蜡那就是一层油性的薄膜，洗几次车淋几场雨就彻底的脱落，只能临时的提亮，根本就挡不住氧化和腐蚀。封釉的效果稍微好一些，但它的本质还是油性的材质，硬度低，不耐用，最多维持两三个月，依旧是治标不治本。真正懂养车的老司机首选的都是汽车镀金。镀金和打蜡封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用的是纳米无机晶体材料，经过专业施工固化以后，会在原厂车漆表面形成一层坚硬致密的透明保护膜，说白了就是给全车穿了一层隐形的钢化护甲。而这一层护甲的好处特别实在，首先硬度足够，可以抵御日常细微砂石的撞击和洗车摩擦，从根源减少细纹划痕；其次密封性超级强，可以隔绝紫外线、酸雨、鸟粪腐蚀，牢牢地锁住车漆光泽，白车不发黄，黑车更透亮。而且镀金以后的车漆自带荷叶疏水的效果，雨水不挂痕，灰尘不粘连，日常洗车简单冲一冲就特别干净，非常的省心又省力。最关键的是性价比和保值率，打蜡需要月月做镀金，一次就可以稳定防护1到3年，不用反复的花钱折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完美的保留原厂车漆，全车原漆的车子后期置换售卖就可以多卖好几千，是妥妥的低成本高回报养护。养车最好的方式从来都不是坏了再修，而是提前防护，长效养护。一次专业的镀金既可以省去频繁养护的麻烦，又可以常年的留住新车的质感，守住车辆的保值率。静姐说车，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橱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来，各位朋友，这里是由 FM98.2 为您带来的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你们的活力向导溜纯。浙 BA 正火热进行中，球场上那是龙争虎斗，热闹非凡。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马涧镇。这里不仅风景美，更藏着一样让无数朋友魂牵梦绕的老味道——马涧馒头。蒸笼盖一掀，热气腾腾的马涧馒头出笼啦！您瞧这馒头，白白胖胖，活像一个个充了气的球，色泽亮丽，形丰满，光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这马涧馒头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馒头可大不一样，外头的馒头都用发酵粉，而马涧馒头用的是酒酿发酵，不加任何食品添加剂。就因为这一手特殊的制作工艺，别人就是偷了拳头也难学会。所以啊，正宗的马涧馒头只产于马涧镇上人家，其他地方做的都不得其味。闻一闻这馒头带着一股酒酿的甜润，清香扑鼻，咬一口松软又有嚼劲，越嚼越香。你要是买上一袋回家，放冷柜里几天都不会变质，想吃的时候再蒸一下，立时复原如初，跟刚出笼一样。不过这边要提醒大家，吃马涧馒头那是有讲究的，不能干啃，得先把馒头掰开，夹上当地的咸菜焖肉，一定要大口咬着吃。这一口下去，馒头的松软，咸菜的爽脆，焖肉的油润全都混在一起，汤卤从嘴角渗出来，那滋味简直绝了。吃饱了馒头，再泡上一杯马涧香茗，约上三五好友，坐在马涧的山水田园间，看远山如黛，听溪水潺潺，那才叫人生一大享受。马涧这地方山好水好，看球之余来走一走，整个人都松快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周末晚上锁定浙 BA， 白天先去马涧镇上买几个刚出笼的马涧馒头，夹上咸菜焖肉，吃得饱饱的，再泡一壶马涧茶，悠闲地等着晚上开赛，看最燃的球，吃最香的美食，赏最美的山水，这才是赛时加文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里是浙 BA 里的诸暨味，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

0: 穿越时空，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市天气舞台依然比较安静，全省多云唱主角，阵雨只是偶尔光临，我市也不例外。最近早上出门有没有发现晨风当中已经藏着几分秋意，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太阳一出来气温还是会一鼓作气往上升。今天我市依旧是多云天气打底，阳光不会太锐利，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接下来明天开始到25号，暖区发展，全省主打晴到多云，只是浙西地区午后阵雨或雷雨会时不时来串个门，这阵雨像是闷热空气积攒的情绪在午后痛快释放，同时热度也会跟着按下增强键。24号到27号气温像踩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全省大部

秋老虎虎视眈眈。后面几天阳光准备懈怠，26号到28号受北侧低层切变影响，浙北的天空会迎来转折，阵雨或雷雨的身影又多起来了。29号到30号偏东气流准时来接班，沿海地区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仍旧比较舒适，午间阳光下仍有热感。中秋节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4度左右，26号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会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届时虽然降雨增多，但降雨并不意味着气温一定会明显下降。所以今年中秋小长假的天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雨水逐渐增多，但25号到26号气温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整体雨量不大，不需要过于担忧。同时呢，气温较高，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降温。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鲜，
1: 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到17: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3: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2: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3: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2: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3: 本周三晚16:30，锁定珠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
4: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对对对，这也有可能，太有可能了。
1: 汪洋赶紧附和着。监视室里，戴主任听到这一切，气得摘下了耳机。废，本来我是想躲在背后的，旁观者清嘛。现在看来，绝对不行。这个傻瓜这样整下去，只能把事情越整越复杂。
2: 要不叫他别谈了。
1: 谈不谈都一样，事情已经给他整坏了，我们只能另谋出路。戴主任说完，走了出去。从厕所里出来，戴主任又回到了监视室。他看见黄一彪举着望远镜还在看，便一脸的不悦。行了，别看了，走吧。黄一彪放下望远镜，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戴主任：
2: 哎，主任，童副官又把钱之枪喊下来了。
1: 哦，什么？戴主任一愣，也忍不住拿起了望远镜。
3: 钱之江，我以为喊不下来你呢。你不要以为你走了就可以不说了，一走了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4: 童副官，我一辈子就没想过天上会掉馅饼，所以也从来不会指望生活中会有什么好事。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已经无话可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走，浪费你的时间干什么？
3: 但你必须说，因为你现在是共匪的嫌疑对象。
4: 说嫌疑？哼，现在谁都是嫌疑人，包括你。
1: 童副官忍不住大笑起来。
3: 我？你说是我？我看你是胡说八道，是存心不想说真话。
4: 不，我说的就是真话。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审问？就是因为我们经手了那份电报，我们知道了电报内容，可难道你不知道吗？
3: 我。
1: 童副官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4: 哼，你也知道。老王跟我说，他向司令宣布电报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哼，如果不是，就说明老汪在诬陷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怀疑老汪，而不是我。
3: 我当时是在场，可是，
4: 有什么可是的？既然你知道了电报内容，凭什么不被怀疑？哼，你是被秘密的怀疑。
1: 童副官一下子愣住了。监视室里，戴主任放下了望远镜。这个钱之江有时候是聪明过头了。哎，童副官怎么没找裘丽丽谈呢？
2: 谈了，就在你上厕所时谈的。
1: 他说什么了？
2: 他什么都不说，光哭，所以很快就走了。
1: 好了，我们过去吧，别让他瞎扑腾了。两个人正准备走，戴主任突然回过头来。童副官也知道电报内容？
2: 这不刚听钱之江说的。
1: 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冷笑。家属院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消沉。刘司令擦着眼泪，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从严家走出来。罗雪 童副官的妻子，汪洋的妻子见他要走，

0: 便互相鼓励着上前拦住了刘司令的去路。
1: 我们家老王是不是也出事了？哎呀，这活不见人的，没有他我是活不下去的。
2: 刘司令，我们老钱有没有事儿？
0: 七嘴八舌，
3: 他在三地跑，没有了。
0: 那么在唐一娜和裘丽丽之间，你选谁呢？
3: 我谁都不选。
0: 也就是说你只怀疑汪洋？
3: 不。
0: 还有谁？
3: 童副官。
0: 童副官像被烫着了一样跳了起来。
4: 戴主任，他
0: 你坐下。戴主任瞪了一眼童副官，童副官无奈地坐下了。
3: 在座的应该想得起来，三年前我们经常可以在花前月下酒馆茶肆看到童副官身边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她是一名电影明星。他们的风流情事因为女人对童副官近乎疯狂的爱恋，隔三差五地出现在警备司令部的各大办公室里，被人们茶余饭后广为流传，这已经称不上是什么秘密。
4: 这种事儿，要说也是我老婆说，轮不到你说。
0: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回了一句，钱之江不理他，继续说。
3: 而秘密就在这个女人的身份上，她是什么人？对有妇之夫的童副官来说，当然是情人，一个浪漫的情人。可他实际是个什么人？哼，是共匪。
4: 这又怎么了？难道有谁不知道是我亲手毙了他？
3: 是的，事发之后是你亲手毙了他，并因此博得了司令的信任，官升一级，做了堂堂正正的副官。
4: 怎么，你眼红了？
3: 可是诸位想一想，我们看到听到的有关共匪丢卒保车大义灭亲的事还少吗？
4: 你血口喷人。
0: 童副官一下子跳了起来，拔出了枪。
4: 老子今天收拾了你。
0: 钱之江猛地站了起来。
3: 开枪，往这儿打，我死了我们家也不用还你家酱油了。
1: 童副官，
5: 老钱，
1: 童副官。
0: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骚乱。戴主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枪都给我放下。童副官只好收起了枪。你们都给我坐下，坐下。我说两点。一，我们怀疑的只是你们机要处的几个知情人，而不是像钱之江所说的谁知道电报内容就怀疑谁。那照钱之江的说法，我们连刘司令也要怀疑了，那不乱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怀疑的只是汪洋、钱之江、唐一娜、裘丽丽你们四个人，因为还有另外的依据，是什么我现在不便说，起码现在还没有到说的时候。所以童副官，你还是照常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听他的，听我的。二，大家必须安静地接受别人的指控，谁要再起来闹事，不要怪我不客气。戴主任说完又一次严厉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好，现在继续吧。在戴主任领着钱之江等人开会的时候，罗晋

0: 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引领下，来到了一家豪华饭店的一个客房前。门开了，代号彩云的一位地下党领导人把罗晋迎了进来。彩云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一头往后梳的银发一丝不乱，既是年老的暗示，又是身份的象征。
1: 你好，大白兔同志，好久不见了。
2: 你好，我又打扰你了。
1: 我也正想找你呢。
0: 这时，带罗晋进来的地下党员神秘地打开了一个柜门，告诉彩云：“
3: 这是暗道，有情况从这儿走，我在门口。”
0: 说完，便悄声出去了。彩云微笑地向罗晋挥了挥手：“
1: 来，坐下说，有什么情况？”
0: 罗晋把一张纸条递给了他。彩云看了纸条，久久地盯着罗晋，
1: 这个情况确凿吗？
2: 绝对确凿。
1: 公牛是谁？
2: 就是毒蛇的妻子。
1: 哦，是毒蛇的爱人。
2: 而且从很多事情上也可以证实，这个消息绝对可靠。
1: 其他还有什么事啊？
2: 昨天一早，上海警备司令部曾致电南京，说是截获了我军的重要密电，请求派人来帮助破译。下午南京就派来了一位少将，显得非常的重视。
0: 彩云听了，站起身来踱着步。
1: 白兔同志，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要上报中央。你现在的任务是必须和毒蛇取得联系，搞清楚密电破译的进展情况。另外，党中央派来的特使已经到了上海，我们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他的安全。会议召开在即，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提高警惕，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是特使同志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都是重要人物，稍有闪失，都可能会使今后宁沪杭三地的地下工作陷入绝境啊！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充分掌握敌人的动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哎，现在啊，你的侦听电台啊，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现在这边只有你一步了，独一无二，一定要时刻守好，不要丢失任何一份敌报。哦，对了，还有与毒蛇的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它是我们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也是我们的又一双千里眼顺风耳，万万不能失去啊！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还有，你记住这里的电话号码，下午4点之前你要找我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之后就不要再打了，我会跟你联系的。
2: 好，我一有毒蛇的消息就立刻跟您联系。
1: 还有没有事了？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多保重。
2: 谢谢，那您也多保重。
0: 门打开了，罗晋走出门来，他警觉地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匆匆地走了。这会儿，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汪洋正在指控钱之江，他显得有些激动，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4: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指控老钱，不是因为他指控了我。
0: 钱之江面容平静地看着汪洋。
5: 汪处长，你请便。

0: 不要插话，让汪处长往下说。汪洋干咳了两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1: 我跟老钱是在广州密码破译培训班上认识的，这是党国集中培训破译专业人才的第一个班。在培训班上啊，老钱是没人能比的高材生啊，学习期间就破译了英国两部高级模拟密码，被同学们和老师一致誉为是破译天才。这毕业之后呢，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他的破译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先后多次单独破译过北洋军和西北军的多部军事密码，令我等其他破译人员是望尘莫及啊。然而这些年他在破译共军密码时，他过去的天才好像都消失了，连我都可以破译的密码他却破译不了。那为什么昔日的破译天才一旦破译共军的密码时就不行了呢？这是一个怪现象啊，也是我指控他为共匪的一个理由。这第二个理由呢，他刚才也说到，每次我破译的共军密码总是很快失效，破了等于白破，他以此呢怀疑我是共匪，这简直是荒唐。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有人跟共军通风报信嘛，谁通的风报的信，我怀疑就是他钱之江。还有这第三个理由，我前面跟童副官也说过，作为一个总破译师，他应该知道像这样重要的密电是不能对外说的。他呢，一是跟严金生说了，二是说了还不让我向领导汇报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知道了。
0: 在汪洋说话期间，钱之江始终是面无表情，仿佛不是在说自己。会议室里又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童副官提着一只热水瓶走出来，他环顾四周无人，心怀鬼胎地去推黄一彪房间的门，但是门是锁着的，他只好又回来了，给戴主任续了茶水。会议室里询问还在继续着，回答问题的是裘丽丽。
2: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去年才从别的单位调过来，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对他们我也不了解，再说了下了班我也很少出去走动啊。
0: 好吧，咱们还是老样子，我问你答。你是不是共匪？
2: 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样子长得哪点像？
0: 谁最有可能是汪洋、钱之江还是唐妮娜？
2: 我觉得他们也都不是。
0: 裘丽丽的回答令唐妮娜不禁一愣，她很有感触地看了裘丽丽一眼。戴主任再继续问话，可你必须选一个。
2: 我觉得钱总应该是不可能的。
0: 理由呢？我要听你的理由。
2: 我听说钱总的父亲前年才被共军用红缨枪捅死了，他和共军那可是杀父之仇啊，怎么会呢？
0: 还有吗？
2: 共匪应该是要经常出门活动的呀，四处笼络人心，散传单、集会啊、演讲什么的。可我看钱总很少出门，也从来不串门，老是在办公室里

0: 班也就回家了，两点一线。
1: 好了，还有吗？戴主任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裘丽丽摇了摇头。戴主任令人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现在剩下两个，汪洋和唐一娜，二选一，你必须选一个。
0: 这
1: 裘丽丽支吾了一会儿，再次语出惊人。
0: 那我觉得我选择汪处长。
1: 汪洋惊讶地张大了嘴，而唐一娜也显得大为惊讶。戴主任却依然平静，接着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0: 他平时经常有些亲共的言论。
1: 谁？说名字。
0: 唐一娜。
1: 唐一娜？戴主任怀疑裘丽丽是不是说错了，赶紧追问了一句，那么你想说唐一娜是还是不是呢？
0: 不是。
1: 那怎么又说他有亲共的言论呢？
0: 我想他要是共匪的话，怎么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平时就不会这样乱说了呀。
1: 戴主任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唐一娜更加惊愕了，她不相信地看着裘丽丽。而钱之江虽然也在默默地听着，却时而置身其中，又时而置身其外。童副官看着裘丽丽。
2: 裘小姐，你不是昨天还跟我说你怀疑唐一娜是共匪吗？
0: 我说的是气话，他诬陷我欺负老实人。
1: 他为什么要诬陷你？
0: 因为我跟他吵过架，还动了手。
1: 戴主任想了想，不再问他。唐一娜，现在你说。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还是老办法，我问你答。
3: 能答的就答，答不了怎么答？
1: 都答得了的。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共党？唐一娜干脆地回答。
3: 哼，真邪门，居然有这种问题，简直是把人逼上梁山。哼，尊敬的戴主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共匪。
1: 戴主任听了稍微一愣，而后又颇有涵养地笑了。就是说你不是共匪。然后第二个问题，谁是共匪？
3: 我听了刚才大家说的，觉得好像都是，谁都是，包括我。
1: 我相信你不是，但我担心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失望的。
3: 哼，那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情，就不必你劳心费神了。既然你相信我不是，那好，你现在就放我出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五峰群等。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
3: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

0: 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本周三晚珠广晚交通16:30到17:金秋换季特别访谈，
1: 天气出题，交通答题，诸暨金秋换季出行安全攻略，
3: 晨雾夜雨高速团雾，秋收乡道落叶陷阱怎么防，
1: 高速四大队副大队长丁森杰，五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气象防灾减灾中心曹月权威支招，
3: 雾天不抢道，雨夜不急刹，落叶不猛拐，乡道不贪快。
1: 本周三晚16:30，锁定中广晚交通，提前预判，平安回家。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4: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

0: 也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1: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全民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或者确切来说，我们不懂怎样如何垃圾分类。
2: 那你是什么垃圾呢？我该如何给你们分类啊？
3: 我来告诉你吧。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总称。
4: 我们是可回收垃圾。
1: 可回收垃圾一般指可回收物，是以可回收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4: 我们是厨余垃圾。
1: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公餐等产生的垃圾，厨余垃圾可作为肥料。
2: 看，这些树木多繁茂。
4: 我们是有害垃圾。
1: 有害垃圾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5: 呵呵，它们就是其他垃圾，如渣土、烟头、卫生纸等。
1: 给垃圾一个分类的归宿，还我们一个清洁的世界。

蒙蒙、灰蒙蒙的，再说也没有特别凉快啊。就刚刚我们还在吐槽呢，这天气，你说这个空调关掉吧，有点闷热，要是开着吧，又有点凉飕飕的。也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体感啊？最近你们开的是风扇还是空调？热吗？我觉得这两天已经有点大热了哟。尤其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我这个车子是在大太阳底下就晒了一个上午，一个上午之后，中午的时候又提前忘了给它预凉了，就是空调忘了早点打开了。哇，进去之后这个热啊，这不是小热，真的是大热。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马上要变脸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反正好好的来说一说啊，就中秋前后，因为确实中秋节也就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事情了。今天是周二，周五是中秋嘛，也就是还有三天的时间。另外呢，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啊，节气的话，明天秋分了。应该没记错吧，是秋分了啊。之前一个节气是白露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们先来划一下重点，眼前这个天气先来关注，就是今天到明天是多云天气，东北风呢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5度。你看这个最低气温好像又有点上来了呢，之前好像差不多20度出头，20来度21度，接下来又23、25度都来了。后天呢是也是多云天气，23到33度。那么本周六这一天大家尤其要注意啊，那一天的话这个天变得还是有点彻底的，反正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现身。然后呢，中秋假期恰好碰上了这段天气波动，晴雨穿插在线，大家还是需要合理的来安排出行，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啊。一句话呢，常备伞具，你这个伞得带着，遮阳挡雨两不误。另外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不是下雨吗？下雨的话这个节气应该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了呀，但并不是。就那几天的话，虽然说下雨，但是气温我看了一下，甚至在周六那天啊，就是本周六26号那天有36度，有些这个天气系统预报的是36度，反正这个呢，我们要到时候再看具体是35度还是36度，反正也不差这么一度了啊，还是说是34度。总之那一天是比较闷热的啊，你说下着雨。然后又有34、35度，就是跟黄梅天那种体感应该是差不多了啊。哎，我发现每年就是在这个桂花要开或者是桂花再开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几天这种跟黄梅天很相似的这种天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天气，桂花针。哎，我想起来了，叫做桂花针啊，就针就是蒸煮的针。可想而知这种天气的那个湿度了，所以大家还是对心里面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那些秋装可能还得再等等了啊，就是夏装不要全部都收起来。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中秋假期，25号那天是多云天气，然后26、27号都是有弱降水的，那么最高气温是接近高温线或者是可能会达到这个高温线，加上这个湿度比较大，体感还是有点闷热的。所以如果中秋假期期间你要出行的话，还是多留意一下这个短期的预报，根据目的地这个气温合理的来穿衣啊。那么28号到月底受到一个弱低压切变影响呢，还是会有弱降水，也就是说节后到月底雨还会时不时的来刷一下这个存在感。所以这几天出门啊，伞最好我们就放在包里了，晴天呢遮阳，雨天呢就挡雨。还有我最近这个白天夜晚可以说真的是两副面孔了，早晚的时候说实在话还是比之前的时候舒爽很多了啊，跟夏天的时候那夏夜那完全是两种感觉了嘛，对不对？但午间呢还是有点小热的，昼夜温差不小啊，推荐大家试试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啊，这说了又说，说了又说，里面穿件透气的打底，外面搭件薄外套，中午热了脱，早晚凉了穿，不折腾也不容易着凉。尤其是老人小孩还有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你护好脖子肚子脚踝，不要贪凉，空调温度也不要开太低啊，这些冰饮呢就少喝一点了，这其实就是最最简单的一些养生法吧。反正夏秋交替的这个时节，我们身体其实也要跟着换季啊。比方说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秋燥了，哎，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两天尤其是今天啊，今天虽然说这个湿度也没有说是
就是。

也没有太干，应该这么说吧。但是我总觉得今天好像燥得很，可能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气温有点上来了，就会有点热燥，就多了几分干爽，空气当中好像。所以饮食上大家就可以多安排一些汤汤水水啊，银耳羹啊，雪梨汤啊，都是很好的一些选择。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当季的新鲜水果，像这段时间最适合吃的就是梨了，对吧？葡萄啊，石榴啊，柿子也可以，但是不要空腹吃，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另外呢，就是要防一下感冒啊，这个早晚温差那么大，不要嫌麻烦，薄外套随身带，出汗之后呢，及时的擦干换衣，不要对着风口猛吹。再有就是防肠胃，可能接下来这中秋前后、国庆前后，大家聚餐也会比较多啊。就是大家可能月饼家里面确实有很多，然后高糖高油的，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切小块来分享，配点清茶之类的，不要当饭吃。糖尿病人啊，肠胃比较弱的一些朋友，我们更要节制啊。再有呢，就是这段时间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鼻炎又犯了，就每年换季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夏秋交替，花粉啦、尘螨啊比较活跃啊，就是过敏体质的一些朋友，咱们就注意通风吧啊，勤洗晒，出门呢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戴上口罩了。都说春困秋乏，那么这段时间可能秋乏哎呦也有了，所以规律作息啊非常重要。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小憩个二十来分钟，你哪怕二十来分钟，对身体也是大有好处的。你中午不睡，下午真的特别容易崩溃啊，晚上尽量不要熬夜。主要是这几点吧。还有就是天气比较干燥，咱们就防火灾啊，用火、用电、用气都要注意，人走断电，火源远离可燃物。这个中秋假期，假如说你打算去咱们近郊，像咱们住基范围之内，比方说去武溪啊，或者说去东白山啊、西施故里啊这些地方走走的话，可能山区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啊，这个雨天路滑，驾车减速，有雷电的时候呢，避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反正大家就多加小心，出行注意安全。另外呢，就是25号那天是多云天气啊，就能不能赏到月要看这个云量了，大家到时候就是关注短时的一个预报。26到27号那两天是有弱降水的，体感比较闷热，出行记得带伞、补水和防晒防暑都要做到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中秋打算去哪儿呢？还是说就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实在是太累了。家里面这个伞备好了吗？伞应该都有吧，不用说特意去备啊。什么银耳羹啊、雪梨汤啊，你更爱哪一碗呢？节目中都可以发送微信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呦，你这么一说感觉好像明天是要中秋放假了一样。那不是提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吗？是不是也做好这些防范工作呀？倒确实啊，这么说着感觉好像明天要放假了一样，但还有两天呢，周三周四啊，还有整整两天的时间啊。就但是很多朋友估计这个心已经有点那个什么，随着假期有点飞出去了啊。咱们还是应该要好好的上班，这两天千万千万的不要说这个灵魂我已经出窍了，已经在玩了。好的，看到甜妹妹这会儿也已经是来打卡报道了。好运他说啊，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这个中秋节都会下雨？哦，我倒没有太大印象，这两年中秋节都会下雨吗？还好吧，反正就赏月啊，就是我们这两个节的话，不少朋友都特别喜欢，就是赏月，一个是8月15就是中秋，还有一个是元宵。今年元宵节应该大家看到这个月亮了吧？有没有看到？我印象也不是很深了啊，过去也半个多月了啊，不是，过去也半年多了，真的又开始胡说八道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这大半年了，也不是都不止半年了。哎呦，他还说，他说你怎么知道啊？你又没鼻炎。他倒是犯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已经有规律了，就发现身边鼻炎的朋友也是蛮多的。就是换季的时候，这个鼻炎特别容易犯。还有呢，就是一干，空气一干，他的鼻炎就比较容易犯啊。
所以就是得做好这个防范工作。这个鼻炎好像也不能够根治，根治不了，反正你就抵抗力让它强一点。

0: 呢就好像好一点会，就哪天打个比方熬了个大夜，或者说是这个鼻去哪里玩了一趟啊，就特别容易犯鼻炎，就是如果是过敏体质有鼻炎的一些朋友。是吧，主要就是早上晚归，那个时候就骑车的时候已经有点冷了，晚归几点钟，如果已经十来点钟了，确实有点凉飕飕了啊，这个时候就应该，刚才不是说了吗，披件薄外套吧啊。田妹妹她说突然之间想去东白山露营了，那安排起来呀，这个季节还是比较适合去露营的，不冷不热，如果真的是大热天，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适合吧，因为你洗澡不方便，但如果又是大冬天的也确实太冷了，去东白山那边啊比我们这边可能要低个二三四五六七度，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也确实受不了。所以这段时间十一国庆啊，然后中秋真的是特别适合去东白山露营的，各位可以安排起来啊。当然你们有什么安排呢，这个中秋国庆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看到这位阿芳他说中秋回老家伞已经塞后备箱了，哦好的。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4: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3: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5: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3: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6: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3: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7: 稳住，稳住方向！
6: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8: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9: 妈妈，我想爸爸了。
3: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10: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被羊的生长。
3: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让温暖不再有距离。
11: 好美啊！
0: 皮肤的一些伤害，
3: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3: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5: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

0: 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我是刘纯。各位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现在此刻可以发送你所处的位置啊，路上情况，发送微信过来。这会儿的话，在学校周边，尤其是小学、幼儿园周边，可能会比较拥堵吧，大家还是要有所注意的。如果你只不过是走路，就是路过这些学校周边，那还是换条路走走啊。当然，一些咱们去接送孩子、去接孩子的一些家长的一些车子也注意停停好，不要横七竖八停在那儿，特别容易造成拥堵。刚刚跟大家说离中秋还有几天来着的，是3天，对不对？你家这个月饼是不是已经摆在茶几上了，还是说是还躺在购物车里呢？哎，最近有一个话题很热啊，就是说今年月饼又卖不动了。真的卖不动吗？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吧。月饼啊，很早的朋友，我跟你说啊，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在吃月饼了。说实在话，月饼季就已经是开启了，因为中秋节嘛，这个传统佳节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吃一下月饼，在尤其是在中秋节当天，即便你平时的时候就觉得，哎，它不是高油高糖嘛，对身体不怎么好，但是你如果去走亲访友，是不是你这个月饼可能也得拎上啊？要不然的话，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是不是？离中秋还有3天，这个月饼促销潮老早已经开启了，折扣率这两天的话已经有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应季的这样子的一个高点。你中秋节过了之后啊，你一些月饼礼盒，比方说超市里的月饼礼盒，它可能就真的得打折了吧？这两天已经在打折了，反正就大家可以去超市里面看一下看，就像以前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比较传统高端月饼品牌，像美心啊、半岛啊、英记啊、荣华啦，这些礼盒呢，在线下可能有一些商家那儿也已经打折了啊，但是美心好像价格还是蛮坚挺的，不大肯打。我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今天去买月饼，想让他给我打个折，他不肯，给我便宜了5块钱。哎呀。比方说啊，就是原价是318元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啊，740克那个，现在可能就是毛300，它也卖了啊，差不多，反正就是7-8折啊，8-9折啊，都在买。还有呢，就是在香港本地的话，叠加支付方式优惠，美心的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可能还要低啊。那么现如今的话，这月饼礼盒利润已经是很薄了，它的利润率大概10%左右，即便亏本，反正也打折卖掉吧。你要不然的话，囤着干嘛呀？是不是？因为过了8月15，那没办法，可能就烂在手上了。节令生意嘛，时间就是金钱啊。但是别急着下结论说这个月饼市场崩了。说实在话，就是有这个数据一看，就是月饼卖的还挺不错的。这个是秦策消费提供的一个数据啊，这边是怎么样？就2026年月饼销售规模大约是290亿元，今年啊，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月饼销售规模大约是290个亿呀，同比还微增了2.7%。这个需求底盘还是在的，只不过呢是结构变了。到底是怎么变了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从购买用途看，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了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买月饼，我们是送人啊，是不是？送家里长辈啊，送亲戚啊，什么送客户啊，什么啊，包装要气派，价格要撑得住场子。场面应该是啊，那现在呢，就越来越多人买月饼哦，我自己吃啊，啊，给家人吃啊，对不对？那月饼呢，从人情道具就回到了食物本身，所以可能很多消费者开始关心它到底好不好吃，健不健康，配料表干不干净，糖和油能不能少一点儿，这才是关键。哎， 我倒确实是关心这几点，它到底好不好吃，觉得很多的一些私房的确实很好吃。

对吧？然后看它这个用料好像也挺好的，也挺健康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不会添加什么很多的一些什么防腐剂之类的啊。糖和油可能把控的也挺不错的，那可能就会愿意去买。所以想问问大家，今年你买月饼了吗？是自己吃还是说是送人？你去买月饼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五仁的、豆沙的、蛋黄莲蓉的还是流心的？哎，咱们诸暨很多的一些朋友偏爱那个苏式月饼啊。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举例过那几个月饼啊，绿球的啊，什么店口那一带什么牛糕的啊之类的啊，还有迎风的啊什么。还有呢，这两年的话，我发现很多的一些面包烘焙店里面都会有那个榨菜鲜肉月饼了。以前的话是杭州人特别喜欢吃，我在杭州上学那会儿，他们当地人这个其他月饼几乎不吃的，就吃这个榨菜鲜肉月饼。我觉得也就这样子吧，也没有说是特别好吃，当然难吃倒也不难吃啊。或者是梅干菜鲜肉月饼，各位你们爱哪一款，节目中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就是你买月饼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喜欢什么口味什么之类的啊。

你月饼可能也得拎上啊，这毕竟是一个节令糕点，要中秋节我们要吃月饼啊。还有看到，这位叫逗号的朋友，300多吃这个月饼，他说我选择苏式月饼啊。15-20可能就是买到了啊，那个火腿月饼也是挺不错的，对不对？蛮好吃的。但有的时候你去送人啊什么的，因为就比方说美心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高端品牌的那个，大家一看就是这个价格就在那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很多的牌，当然不只是这一个牌子啊，就再要看到了，好运头他月饼都吃腻了，你月饼都吃腻了，那你不要吃了。我觉得你这个体重，你这个体型真的不是特别适合吃月饼的。我不瞒大家说，今年我虽然说经我手的月饼还蛮多的，但是我好像一个也没吃过。我不敢吃，我知道有些月饼还挺好吃的，私房的是吧，跟大家说过确实很好吃，但真的你一个月饼吃下去，你要么就饭不吃了，你这个点如果吃一个月饼，那再吃晚饭，哎呦，只能说，哎呀，你们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我反正是不敢。看到逗号，他说那个某组的，那就原组的吧，啊，也不怕给他们打个广告。冰淇淋月饼也还可以，是的，就是没人跟我拼单啊。它里面不是一盒里面有好几个，它不散卖的呀。我可喜欢吃了，但是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们一家又太多了，这个都是尝一尝浅尝辄止的，或者谁要买的话我们可以拼个单啊，某组那边那个冰淇淋月饼去拼一拼。小轩轩他说长辈那里啊上个礼拜都已经送达了，是不是这个月饼啊什么之类的啊。刚才不是在问大家吗，你买月饼你是买来自己吃，还是说是比方说要送长辈啊什么，要送礼啊什么之类的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看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荣梅直播间等着大家啦。还有好运他说他堂妹律师啊，就是他们就是所里面发的那个月饼，有一个月饼就是好大好大好大呀，得有多大呀，我在想月亮那么大吗，就是是吧，有其中有一个好大好大好大啊，然后呢有几个小的，就每次带回去给他大伯吃啊，他大伯呢又不能吃哦，都是他哥拿到房间去吃掉了，他哥我不知道他哥是谁，这个辈分有点搞不清楚。陈小丽她也跟我一样，她说不敢吃啊，一个月饼好几百大卡呀。是的呀，月饼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啊，我觉得月饼比较适合瘦子，是比较很瘦很瘦要增肥的一些人，然后又没有三高的那种啊，对他们来吃那是可以的。陈小丽她说哎呦这养生汤已经炖上了，月饼不敢吃，还是炖点这个天麻补补气吧。秋补已经补上了，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就是这月饼是怎么样呢？哎，这边有一位朋友老周，他说他五仁月饼很好吃，觉得啊真的香。哎，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像都对这个五仁月饼好像意见挺大的。我之前的时候，我倒是没怎么特意去留意过啊，然后我特意去买了吃，买来吃之后发现哎挺好吃的呀。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私房里面的那个五仁啊，别提有多好吃了。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是月饼吗？确实好吃，只能是这样子来形容了。我也不知道还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呢。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不是大家不买月饼，就是买的更明白了。说月饼不是卖不动了，你去很多一些私房的一些自己在做月饼的，卖的很好很好，他供不应求，来都来不及，做都做不出来，真的。还有呢，就一个就是卖法变了，过去可能是靠送礼撑

0: 起的一个高溢价吧，啊，现在撑不住了，靠包装撑起来的这个面子现在也不灵了，这高端礼盒打折可以说就是回归理性吧，啊，说到这个礼盒啊，我又看到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这两年大家反正都在怎么样省钱就怎么样来呗，就是一个月饼，一个月饼省钱小妙招，就很多网友开始 DIY 月饼礼盒，是咱们浙江一位男子他分享的，他可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就是网购了一个空的礼盒，然后呢加上这个散装的月饼，他这么全套成本下来不到25块钱，组装完看起来，哎呦，怎么着也得100多吧，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学到啊，这个操作很有意思啊，一边是大家自己动手组装礼盒，另一边呢月饼市场数据也发生明显变化了，确实就是这个销售额可能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高端礼盒的销售是大幅缩水了，还有千元价位的这个礼盒销量真的都不敢说啊，暴跌了76%，都已经没人买了，500块钱以上的礼盒占比已经不到2%了，谁花个千元上千元去买个什么月饼啊，买个500多啊，不少朋友说200多300多都不买，是不是，所以这个消费需求你看慢慢的也变了，所以这个背后有就是政策的一些引导吧，是不是，像2023年有一个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要求啊，这当中就有明确，月饼包装层数不能够超过3层，售价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能够超过售价的15%，100元以下包装成本不超20%，就是从源头限制了靠华丽包装抬价的一个套路，这其实并不是说是消费降级，这个其实就是消费理性化吧，就大家越来越理性了。早些年的话，就是节令食品行业啊，习惯靠这个反腐的一些精美的礼盒来抬高定价，送礼属性就盖过了食品的本身。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清了，很多高价礼盒里面的月饼跟散装月饼品质差别又不大的，溢价大多花在了这包装盒上。就还不如实惠一点，是不是，所以呢不少网友就会选择自己买空盒子散装月饼组装一下，其实也是用行动投票品牌，所以也要转变一下思路了啊，你与其把这个资金花在盒子上，不如投入到这个馅料的研发当中来，把月饼本身的品质给做好了，多做出一些好吃的月饼这样子的一些口味来，最好是脂肪呢低一点的啊，糖分呢再低一点的这种月饼，就是等于说是这种养生月饼，什么时候能出来啊，大家可能都会去吃一吃。也想问问大家，就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这种成品礼盒还是直接买散装月饼吃呢？有没有就是打算 DIY 月饼礼盒的一些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哎，我这边看到了小轩轩，他说今年的这个酒店月饼少了哦，就好像没那么多，没有像前几年那么多，有还是有的。我微信里面加着几位就是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还是在卖月饼的。好运他说像他老爸老妈的都不能吃甜的东西，那就只能用其他东西什么顶着啊，比方说苹果啊，什么纯牛奶啊，或者直接给他们送钱啊，也就月饼就不买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哎，节目中也是可以发送微信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独家艺人合约期间私接活动和直播算违约吗？公司投入人力物力帮独家艺人涨粉百万，艺人在合约期内私接活动是否构成违约？近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演艺经纪合同纠纷案，判决未经公司许可擅自参加第三方活动与第三方团队合作直播的独家艺人赔偿违约金200万元，为规范演艺行业合作秩序提供司法指引。2022年10月，某文化公司与小美签订独家艺人经纪合同及补充协议，合作期限1年， 双方约定文化公司独家担任小美的演艺经纪公司，全面处理其。

0: 演艺经济事项，包括互联网新媒体演艺、线上和线下商务活动、电子商务活动等，并享有全部经济权益。小美未经文化公司允许，不得私自接受或开展商务活动，不得就合同内容与第三方合作。若小美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参加活动，文化公司有权视违约程度要求支付每次3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的违约金。若因小美过错解除合同，小美需另行支付违约金500,000元，且文化公司有权没收小美参与活动取得的收益。协议签订后，文化公司组建团队投入拍摄、制作与运营。小美的账号于一年内涨粉130万。2023年9月，文化公司安排了一场商务直播，小美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配合活动。后文化公司发现，小美在合同期间未经公司同意，多次参加其他经纪公司组织的活动，并与第三方团队合作直播20余次。文化公司认为，小美在合同期间私下接受第三方商务活动，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构成根本违约，遂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赔付违约金、私接活动收益、维权合理费用等。小美辩称，其是因身体状况而拒绝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属于正当理由。其次，其所参加的线下活动均系公益性质，未收取任何报酬。文化公司对该部分线下活动知情，且曾派员陪同参加。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美向文化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驳回文化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小美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提醒，艺人决定与经纪公司订立独家演艺经纪合同前，应深思熟虑。双方订立合同时，要细化条款内容，清晰界定合作演出范围、对外合作审批流程、收益分配规则以及违约责任。在履约过程中，双方应当坚守诚实信用原则，严格遵守独家合作约定。如需接洽新的演艺项目或对演艺安排有异议时，可提前沟通协商或按照约定进行书面沟通与确认，避免产生违约责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1: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
2: 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2: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3: 下班听我的。
4: 各位，这会儿在下班路上了吧？路上情况怎么样呢？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白昼真的是短起来了。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啊，明天是昼夜平分的，就是春分秋分啊，我们都是昼夜平分的。但是过了明天之后啊，这白昼就是一天比一天短，一天比一天短，短到冬至为止啊。过了冬至之后呢，又一点点的长起来，长起来，长到了夏至为止啊。真的确实也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大家就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天有点暗下来了呢，就心里面会比较焦急，就想早点回家，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欲速则不达，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就慢慢来，慢慢来反而更加快。陈奇宝贝这边要提醒各位，环城东路海皇世家前面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啊，最左边的直行车道有一个车子坏了，停在了这个路这边啊。具体位置是在环城东路海皇世家前面的红绿灯处，最左边直行车道有车子抛锚了，这会儿是停在了最左边的车道上。希望各位路过这边的时候能够注意避让。好运在问我，他说有没有吃过那个螺蛳粉月饼啊？哎，这个螺蛳粉月饼真的是，我螺蛳粉都不敢吃，我怎么敢吃螺蛳粉月饼呢？就更加不吃，不敢吃了。前两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臭豆腐月饼啊， 臭豆腐鲜肉月饼啊，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的，这个可能就确实比较绍兴了啊，这个月饼。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是比较喜欢吃传统的呢，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新奇的口味的一些月饼啊？这些新奇口味的月饼会不会去尝试呢？

周二看到灰太狼也来了，大家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微信。在学校周边可能这个人潮车流还没有退下去啊，路过那边一定要小心慢行。这不啊，这中秋国庆假期还没到，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做攻略了啊，是不是？怎么呢？怎么去做攻略？就是比方说你要去哪里玩，是不是？四川小城泸州，大家有听说过吗？让我想到了泸州老窖，可能就是这个泸州吧，对不对？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它攻略的重点不是九城哪里好吃，不少网友在做这个小城泸州的攻略啊。攻略的重点呢，不是说九城，这个泸州是个九城，那看样子就是泸州老窖的那个泸州啊，不是说那哪里好吃哪里好玩，而是就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被坑，做这个攻略。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前两天啊，一位就是说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他呢在泸州市网络问诊平台留了个言，他说当天他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公里外的一个泸县云锦镇。他在铁路12306里面搜泸州，误以为弹出的是泸州东，就在泸州市区，结果一下车傻眼了，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得够呛啊。赶着回家的，如果当地人应该都知道啊，但是大多数可能就是出差办事的会比较多吧，对不对？那么这位游客建议呢，就是泸州东站应该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那么短期之内12306应该在站名旁标注实际的位置，位于泸县的云锦镇啊。那么几天之后呢，泸州市的交通运输局给了一个回复，这个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的，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了。其实这不是说是单立孤立的一个新闻，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同样的一个建议，那个时候是渝昆高铁重庆西至宜宾东段才开始开通两个月吧，那如今已经快两年过去了啊，站名纹丝不动，买错票的乘客依然坐满一车，问政平台里面反应还是那些反应，答案还是那个答案，网友就吐槽了，明明只是坐趟高铁，为什么还要考我的地理知识和危机应变能力呢？说起来这个高铁站名误导乘客还真的是不少见啊，高铁网络越织越密了，一座城市呢确实有多个高铁站的啊，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那城市名加个东南西北，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命名方式。那过去呢，普速列车时代，火车站就在市中心，这么叫没问题。但是进入到高铁时代，车站布局的跟这个高铁选线走，是不是还得考虑地形、城市发展规划、征地拆迁成本，不少高铁站呢就建在了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郊区了，这种情况蛮多的。比方说被网友调侃为四大闽北的四座高铁站啊，孝感北站、盘锦北站、邵阳北站和阳泉北站，名字听着没毛病，但是实际距离市区都超过40公里。最远的孝感北站位于大悟县啊，距离孝感市中心接近100公里。不过呢，比起距离远，方位错乱更让人抓狂。就是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吧，是福建省南平市，这座城市呢曾有南平站、南平东站、南平南站、南平西站、南平北站五座火车站，在这里坐火车千万不能靠不能够靠这个东西南北来判断方向，南平西站在市区南面，南平南站在市区东面，而南平北站呢在市区南面，甚至比南平南站更靠南。假如要到南平市行政中心办事，在以上哪座车站下车最快？答案是都不行，最佳选择是武夷山东站，而这座被冠名武夷山的高铁站距离武夷山景区同样十分的遥远。网友调侃啊，南平是一个坐火车让你找不到东南西北的城市。所以也正因为是命名太混乱吧，国铁集团在2019年12月把这个南平市内火车站悉数更名了。当然也有改名成功的这个例子，像今年1月30号，渝贵铁路上的原来的那个遵义南站更名为乌江寨站了，它距离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15公里。

0: 市区40公里。改名之前呢，不少人都因为名字里面不是带了个遵义嘛，以为离市区不远，对不对？误下车，绕远路的乘客真的是不计其数啊。更名之后呢，那一下子就好很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就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于这种情况呢？坐错高铁站，下错车这种经历。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野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野 APP。
6: 火车开行的方向竟然是反的，汽车靠右，火车为啥要靠左呢？坐了那么久的火车，你居然没有发现火车行驶的方向是反的，不同于汽车靠右行驶，火车为啥要靠左行呢？我们一同来听一听吧。为什么火车靠左行驶？由于我国最早的铁路是英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按英国的形式设置信号系统，所以呢，沿用了英国的左行原则。后来我国新建铁路也沿袭了下来。加上当年早期的火车是蒸汽机车，司机驾驶室不在最前面，导致视野不好，所以当时司机的观察窗设在了左边，以方便司机把头甚至于上半身探出车窗来观察路况，另外的一只手进行操作。后来建设复线铁路，方向相反的列车在不同的轨道上行驶，必然会出现两车相会的情况。如果说火车靠右行驶，那么相会时司机探出窗外观察路况就会非常的危险。为什么火车不改为靠右行驶？随着技术的进步，火车头换成了内燃机和电力机车，司机在驾驶室内也可以清晰地观察路况。那么问题来了，火车为什么不改为靠右行驶，和机动车行驶的方向保持一致呢？其实如果把铁路改为靠右行，对于当时已建成的铁路系统来说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投入，不仅仅是修改铁路行车方向那么简单，还涉及到灯控等等多方面的改造，它并不像行人汽车改变通行规则那么简单。另外呢，采用左行制便于国际间铁路的互联互通，比如朝鲜、泰国等等国家的火车也是靠左行驶。在轨距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国家间的铁路可以直接连接，但在列车进入行驶方向不同的国家时，就要变换行驶方向了。为什么地铁靠右行？那么很多人可能又会问，将火车靠左行，为什么地铁是靠右行驶呢？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在国内引进地铁的时候，咱们已经习惯了右行，而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机动车行驶方向相同，采用右行是为了和人们从右边上车的习惯保持一致，从而方便大家出行。

0: 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各位有没有还在路上，还行驶在路上的，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有没有哪里比较拥堵的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微信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做一下一个预告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明天的16:30啊，会有一个访谈。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大家来聊的是这段时间，就是在换季的时候，金秋时节啊，换季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攻略吧。明天会有三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一位是武谢镇江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银冠，一位是绍兴高速四大队副队长丁森杰，还有一位是气象防灾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曹月啊，就分别从天气方面、高速出行方面，还有乡镇秋收跟私家车隐形风险方面这样子的一些角度，跟大家具体的来聊一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明天16:30，我们准时开讲，大家可以准时来收听。看到耳朵软这边也是来打卡报道的啊，看到你了。刚才的时候有朋友来说陈奇宝贝，他说是环城东路那边海皇世家前面的红绿灯最左边直行车道那边是有车子抛锚了，然后停在了这个最左边的车道上，那么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这辆车子，小心慢行。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些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这些站啊，是不是？不是说哪里啊，就是之前的时候福建南平那边东南西北站反正太混乱了，是2019年12月已经把南平市内这个火车站悉数更名更掉了，然后呢之后这个遵义南站也已经更名为乌江寨站了，那为什么泸州东站它不改呢？对不对？因为这个泸州东站根本就不在泸州市区，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泸州人主要是他们意见也不统一，有市民认为就是云锦位于泸州东边，大方向没错啊，泸州东站行政区划也没错，因为这个云锦它可能就属于是泸州的啊，叫泸州东没问题。一个城市的高铁站命名为什么某某东南西北，又不是泸州才开始的，凭什么其他地方都可以接受，就非得要泸州改名呢？这是一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在争吵之下呢，泸州东站呢他们也是听劝了，就在9月17号深夜的时候啊，今天是9月22号，就几天之前，那天就是在铁路12306购买前往泸州东站车票的支付页面新增了一项弹窗提示，就说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12306客服这么回复的，他说这一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之后来添加的。其实我发现这个新闻的评论区里面不少的网友都在呼吁这一功能应当是全国推广，都应该这么干，要不然的话大家都真的不清楚啊，我到底买，很多时候比方说我要去一个城市，去福州吧，我到底买那个福州南还是买福州东呢？是不是我订的那个酒店哪一个更近呢？就一个事实是什么，就全国铁路都在使用同一张的营业线路图线路网，车站的命名从来不是说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啊。其实国家铁路局就有这个规定，就铁路车站命名或者是更名优先使用就是指位性强的一些地名，站名应当清晰，没有什么歧义，你只要指向正确不重名的不产生歧义的就符合命名规定了。但现实是高铁站名往往跟城市的形象高度关联的，改名涉及线路命名、系统更新、地方协调，很多时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泸州东站被吐槽已经快2年了，就至今都没有进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与其指望站名

0: 改的让每个人都满意，就不如自己多留个心眼儿吧。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所有事情都如了你的愿啊。对于陌生的一些车站，咱们普通人完全可以地图软件上搜一搜啊，你了解一下车站的一个实际位置。像我的话，我如果去外面旅游啊什么东西的，我都是要看一下我到底我订的那个酒店，或者说我要所去的那个目的地，那个旅游的那个地方是离南站近还是北站近，或者东站更近，是不是西站也有这种可能，是不是？不是说是盲目的我买了一个站啊，就是你实际的一个位置确定了之后，再关注目的地的车次和票价。在12306把这个提示做得更清楚之前，我们就把自己能做的先做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最省事的一个避坑办法。想问一下大家，就你有没有坐错过那种高铁站下错车的经历啊？或者你觉得高铁站应该怎么样来改呢，才能够让人一眼看懂？可以发送微信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
1: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2: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1: 打开城市。

0: 你看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我们这个出行啊确实迎来了一个高峰，很多朋友可能坐高铁这个站名容易搞混，要搞错是不是，东西南北分不清，我到底坐在哪一站呢？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就是坐个高铁坐个动车，哎，我去喝喜酒啊。那今天要说的这件事情给所有喜欢在酒桌上热闹热闹的人提个醒啊。同学结婚那都要喜事啊，对不对？可最后变成了一场悲剧。在今年5月5号的时候啊，就是陕西榆林，好像陕西榆林昨天有一件什么事情节目当中拿出来跟大家说过，就陕西榆林的袁某，他呢开车从榆林出发，跟同学李某、高某一行五人去延安参加同学齐某的婚礼。这个婚礼宴席上呢，袁某已经是喝了大约半斤白酒了。晚上10点多呢，亲友开始闹洞房了啊！10点多啊，哇，还在闹洞房啊！就闹洞房的人呢，通过抢喝酒的方式来确定游戏里面的总管打手人选。袁某呢也参与争抢打手这个角色。最后呢，高某当了总管，郭某、白某呢当了打手。这个晚上11点多，那闹洞房的人呢，差不多陆陆续续也离开了。这个袁某呢被扶到了洞房隔壁啊那边房间里面去休息。第二天凌晨5点多啊，同住的钟某发现这个袁某手发凉，手放到鼻子上也感觉不到呼吸了，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的时候，袁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鉴定呢，袁某血液乙醇的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51.76毫克。事发之后呢，新郎一方和袁某家属签订了一个和解协议，赔偿了20万元。之后呢，袁某家属又把当天同桌吃饭喝酒还有参与闹洞房的13个人告上了法庭，索赔40多万元。
1: 他聘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组织师生深入乡村演出宣讲，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堂内外。为支持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他不仅亲自担任征粮委员筹措军粮，还将唯一的徒弟送往后方医院，用医术支援抗日战场。1945年新四军主力北撤后，杨泽民在庄余峡村与留下坚持斗争的人员取得联系，为他们做联络工作，提供情报、粮食和医疗救护。他的家也成为中共鹿西县委和经销支队重要的秘密联络点与医疗站。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受党组织委托，杨泽民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开展统战工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壮烈牺牲，时年54岁。杨泽民以马克思主义为要，打开中医理论新境界，用红色初心诠释医者大

0: 其精神永远镌刻在党史和中医发展的丰碑上。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红色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理论赋能谱新篇；枫桥经验深耕源头沃土；济阳街道民生问政淬炼青年干部治理本领；济阳纵歌武进新将峡村推介外走马岗徒步线路；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救人英雄厉啸龙捐赠救生装备，守护家乡水域安全；老人轮椅侧翻困马路，快递小哥紧急施救。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1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0: 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浙江考察，对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牢记殷殷嘱托，以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枫桥学院为主阵地，打通理论研究与基层治理双向赋能通道，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源头沃土持续迭代升级，焕发全新活力。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唐建林报道。
2: 在诸暨，不少民间义警、救援队员常年扎根街巷村落，开展巡防值守、应急处置，但以往大多是凭着经验做事。近日，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专家团队走进桂兴救援队，聚焦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核心精髓，对队伍群防共治工作做法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桂兴义警队长袁炯明：
4: 通过系统化梳理实践模式，专业化总结治理经验，有效推动我们基层群防群治实践提档升级，让民间共治力量更好地融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体系。
2: 桂兴救援队从经验共治到理论赋能的转变，是诸暨以言促治、学用相融的生动缩影。枫桥经验研究院联动清华、西北政法等高校智库，聚力重点课题攻关，持续夯实枫桥经验学理根基。目前已出版《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系列专著12部，多部入选中宣部重点出版物，落地各类创新课题10余项，多篇高质量论文刊发核心期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论内涵正在不断丰富拓展、迭代升级。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丁光飞：
5: 依托高校智库资源，深耕学术研究，聚力国家重点课题攻关，筑牢枫桥经验学历。

0: 同时锚定基层治理现代化，编制市域发展规划，落地创新课题，深耕基层治理场景建设，凝练一批优质治理案例。
1: 三年来，枫桥经验研究院牵头完成市级五年规划研究，编撰农村实践案例读本，助力基层治理改革，常态化下沉排头镇月峰村等23个示范点位，实地调研，手把手指导，打通案例挖掘、打磨优化、全域推广的完整闭环。截至目前，累计凝练优质治理案例39个，12个获评全国优秀案例，为全国各地基层治理提供了接地气、可落地的诸暨样板。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丁光飞：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联盟提质扩面，加强自主研究队伍培育壮大，在前沿治理理念和本土治理实践的有效结合上做好深化研究文章，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诸暨、平安诸暨赋能助力。
1: 遍布城乡的治理实景点位，鲜活的基层治理案例，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宝贵的源头财富。立足这一优势，枫桥学院深耕发源地特色资源，盘活枫园村、枫桥经验陈列馆等一线实景教学载体，把诸暨散落各地的治理故事、一线实操经验打磨成通俗易懂、好学好用、可复制推广的精品课程，吸引各地学员前来学习，成为诸暨治理成果辐射全国的生动窗口。枫桥学院综合教研室主任赵国强：
2: 把诸暨的生动实践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用的课程内容，让学员在现场感受枫桥经验的生命力。目前，我们已打造枫桥经验专题讲授、案例式、情景模拟、现场点评课程近50门，建成室内外教学基地61个，室内教学点位48个，年均教学使用近600场次。
1: 秉持开放共享、赋能全域的理念，枫桥学院持续放大品牌辐射力，依托山海协作、东西互济等平台，面向各地推出1至10天的订单式培训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地区的治理学习需求。凭借扎实的教学实力和良好的口碑，学院成功获评全国公安派出所所长训练基地、全国市长研修学院现场教学基地以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浙江省委党校等多级重点现场教学基地，成为体现浙江特色的中国基层治理培训、研究、宣传中心。枫桥学院综合教研室主任赵国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枫桥经验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持续放大品牌辐射效应，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智慧。
1: 三年来，诸暨依托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枫桥学院两大核心阵地，构建起实践孕育理论、理论指导实践、教学推广经验、品牌放大效应的良性循环。
3: 近日，暨阳街道举办“民生问政，青干担当年轻干部治理能力实战演练”活动，年轻干部同台实战，以模拟问政、直面基层治理难题，在一问一答中锤炼干事本领。请听融媒体记者厉亦飞、蔡建夫报道。
1: 活动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堵点、夜市治理矛盾、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等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开展模拟问政。面对群众、媒体代表抛出的各类基层难题，年轻干部现场应答，直面问题，逐一拿出对策方案。暨阳街道年轻干部孟子涵：
4: 这次模拟问政比赛对我们年轻干部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实战练兵，逼着我们跳出纸面材料，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思考诉求，直面矛盾。
1: 据了解，案例问政环节结束后，评论员现场点评，结合案例剖析基层工作难点，并现场评选最佳对策奖、最佳洞察奖、最具思辨奖。本次实战演练沉浸式模拟基层矛盾处置场景，帮助年轻干部进一步提升直面问题、沟通群众、破解难题的基层治理能力。暨阳街道团工委书记周泽雅：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学习小组机制，开办好继承者训练营，持续为暨阳基层治理注入青春力量。
3: 日前，

0: 位于赵家镇新绛峡村的走马岗营地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来自全市的29支民间舞蹈队自发组织跳起由木脑纵歌改编成的济阳纵歌，力争让文化流量转化为文旅人气。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1: 下午2点，500多名文艺爱好者身着演出服，踏着木脑纵歌的经典舞步，在5个不同地势的场地上翩翩起舞。据介绍，改编后的济阳纵歌在保留木脑纵歌欢快热烈、众人共舞特点的基础上，

0: 脑纵歌欢快热烈、众人共舞特点的基础上，融入了诸暨本地特色文化元素，用更接地气的形式将传统歌舞演变成推介诸暨文旅的流动舞台。舞蹈队员钟丽玲：
1: 我们排练了挺长的时间，今天在这里跳非常有感觉，这里风景美，空气好，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把走马港的美景推荐出去。
0: 当天的合舞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村民驻足观看，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有的还自发加入队伍，跟着节奏一起舞动。欢快的舞步与走马港的秋日山景交相辉映，现场气氛热烈。暨阳纵歌合舞总导演杨永军：
2: 木脑纵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一起来，团结欢快。我们把它改编成了暨阳纵歌，就是想用这种形式在诸暨落地，让更多的人通过舞蹈认识诸暨，走进新疆峡走马岗。
0: 据了解，走马岗位于会稽山脉中段，相传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山脉分为里走马岗和外走马岗两支。位于新将峡村的外走马岗环线全长 10.5 公里，途经朱胜古道、世界石、走马岗马蹄印、战马峰、点将台等打卡点，最终抵达走马岗营地。走马岗营地负责人杨培年：
3: 我们为游客提供很多方便，我们会提供茶水啊、休息的地方、拍照的地方，还有烧烤、露营都有的。
4: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5: 近日，曾在温州勇救落水群众的诸暨市民厉孝龙，用自己获得的见义勇为奖金买了救生装备，无偿捐赠给东白湖镇，守护家乡水域安全。请听融媒体记者厉一飞、蔡建夫报道。
0: 在东白湖镇政府，市民厉孝龙将20套救生装备转交给工作人员，并与工作人员一起前往陈蔡江沿岸放置救生装备。厉孝龙：
6: 自从上次温州那个救人事件，我就感觉其实有一定的那个救援设备，对于落水人的这个就是保护啊，是相对来说非常有作用的。所以我想的是把这个爱心给传递下去，然后就是回馈给家乡嘛。
0: 这批救生装备包括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绳等物资，共计2000多元，全部来自厉孝龙此前获得的见义勇为奖金。东白湖镇党委委员刘超：
7: 下一步我们会将这批物资登记入库，尽快安装安放至各个重点水域，并持续开展好防溺水宣传工作，让这批物资在关键时刻发挥实效，让见义勇为的精神传播下去。
5: 近日，家住桃朱街道景瑞上府的一名老人在外出时轮椅发生侧翻，摔倒在车流往来的马路中央。危急时刻，途经现场的一名快递小哥伸出了援手。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蔡建夫报道。
0: 侧翻后，老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车流穿梭的马路中间，正在派件途中的快递小哥尹文学路过，立刻停下快递车，快步上前施救。
8: 发现是一个老太太躺在路上，我先询问她，我说有没有事情，她说没有事情，你帮我把我扶起来就好了。
0: 尹文学一边留意过往车辆，一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在确认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后，他小心翼翼将老人扶起，又一路陪护，把老人安全送回家里。了解到老人独居在家，尹文学始终放心不下，他随即在桃朱街道暖心小哥线索反馈群上报情况，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走访，跟进老人健康状况。经社区上门核实，老人并无大碍。老人蒋美珍：
9: 这个我们好多个快递小哥，没有快递小哥没有看过了姐，是给你发包起来姐，给我要感谢感谢这个快递小哥。
0: 快递小哥尹文学：
8: 这个事情就是正好我碰到了，如果其他的那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这是我们就是应该做的吧。
5: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东白山太白峰速攀挑战赛在东白湖镇廖宅村鸣枪开赛， 5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跑爱好者齐聚山。

0: 在16公里的竞速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依托赛事，当地还联动东白吉里区域公用品牌，设置共富市集，把人气切实转化为消费力。
1: 通讯员于青报道，日前焕东街道和静幼儿园邀请社区医生入园，开展趣味爱牙科普活动。社区医生用牙齿模型生动讲解牙齿的作用与蛀牙危害，示范正确刷牙步骤，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里学习护牙知识，帮助幼儿树立爱牙护牙意识。
0: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15/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
6: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节目。本台消息，这两天东湖镇的公交首末站建设现场，挖掘机、拖拉机来回穿梭，工人们则在加紧施工赶进度。东白湖镇城建办主任黄建峰介绍，项目计划于年底结顶，明年油菜花旅游活动前投入使用。东白湖镇是全市为数不多尚未建有公交首末站的镇街，以往抵达该镇的公交车临时停靠点设置在郭西四线旁的蔡元培广场附近，建成公交首末站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心愿。黄建峰坦言，这件事在东白湖镇列入浙江省城乡风貌样板区试点建设名单时有了转机，建设事项正式提上议程。据了解，东白湖镇公交首末站总投资800余万元，占地面积近6000平方米，选址东皮陈蔡水库西南灵谷司县的度假中心地块。建成后的公交首末站除具备基础功能外，还专门配备了公共停车场以及新能源充电站。主体建筑2楼将开辟游客集散中心，用于展陈东白吉里、东白酒味等特色农产品，成为东白湖镇深化文旅融合、强化共富底色的关键节点之一。这两年，东白湖镇以重塑形态、涵养生态、赋能业态作为打造现代山水乡镇典范的实施路径，这也与推进风貌整治样板区建设的初衷不谋而合。其中，公交首末站投用、水利设施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等是空间重塑专项行动的载体，而陈蔡江一江两岸风貌整治、上林溪丝宅治上泉河道治理、风貌游线优化等则成为涵养生态的依托。可以说，东白湖镇的山水生态在多方加持下底色更加亮眼，镇域形态好了，生态底色亮了，文旅产业持续发展便有了支撑。用东白湖镇相关负责人的话说，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一直是该镇赋能产业

发展的核心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为打响文旅这块金字招牌，东白湖镇借助品牌引爆专项行动，深化古韵寺宅贝月红博物馆、蔡元培纪念馆、丝霞故乡等重点文旅 IP， 做强东白几里好山好水、育好物区域公共品牌，整合本土特色物产，打造写生、非遗、采风、研学、露营、实景、剧本游戏等原化山水旅游体验产品，构建高品位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激活避暑、康养、度假、研学等休闲旅游经济。今年以来，茶文化暨游菜花活动、七夕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150,000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期增长35%以上。踏山之时，眼下我省水稻制种基地进入农忙时节，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盯农事节点，统筹推进杨花授粉、稻谷抢收等工作，全力守护稻种稳产优产。请听报道。走进常山县裘川镇吴家村杂交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稻田平整舒展，稻浪起伏，正值杨花授粉最佳时段，正午光照充足，气温适宜，田埂两侧农户两两结队，分工协作，各执长绳两端稳步穿梭于田垄之间，绳索清扫副本稻穗，金黄细碎的花粉随风飘散，均匀落在低矮的母本稻穗影花上，精准完成杂交授粉工序。常山域稻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锦介绍，水稻花粉存活窗口期极短，仅正午时断活性最佳，基地每日根据田间稻花开放态势精准调度农户错峰作业。据了解，今年常山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200余亩，本次赶花作业将持续12至13天。遂昌县制种产业则呈现出授粉管户抢收入库双线并进的繁忙场景。走进金竹镇百盛村制种基地，经过专项改装的农业无人机在连片稻田上空低空巡航作业，机身平稳掠过层层稻浪，旋翼搅动的柔和气流轻震副本稻穗，细密的金黄花粉如雨洒落，均匀覆盖下方母本稻穗，高效完成全域辅助授粉。金竹镇农事服务中心运维团队负责人谢雄军介绍，他们在无人机的旋翼下方加装了导流装置，相当于给无人机装上了可调风向的风扇，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落在母本稻穗上。相较于人工赶花，无人机作业不受地形限制，覆盖均匀度更高，大幅降低劳作成本，提升制种管户质效。在金竹镇百盛村制种基地有序开展授粉管户的同时，该县三人入族乡坑口村的制种田已迎来丰收时刻。制种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合杆，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收割后的湿稻种及时装车转运，直达就近的两种烘干中心，实现全流程机械化。制种大户邹兴武介绍，目前收割的是中浙优8号、华中优9326，也即将进入破口期。今年制种水稻长势好，产量较往年有所提升，亩产可达150公斤左右。今年邹兴武承包了200亩制种田，提前与种子公司签订保价收购订单，产销兜底的模式让种粮增收更有保障。健康与养生，刷牙是我们保护牙齿预防龋坏最简单易行的方法。不少人在选择牙刷时认为用硬毛牙刷、电动牙刷刷牙会更干净，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下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医师刘敏是怎么说的。刘敏指出，硬毛牙刷和软毛牙刷各有利弊，因人而异。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平时吃完饭后如果马上洗碗，那么用百洁布就能轻松地把碗洗干净，但是如果碗碟已经放了好几天，这时就需要先浸泡，再用钢丝球用力清洁才行。刷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您的口腔卫生状况良好，使用软毛牙刷就能把牙刷干净，而且感觉比较舒适，对牙齿的磨损较小。但如果口腔卫生状况较差，经常喝茶喝咖啡，有较多色素沉着，这种情况下使用软毛牙刷可能就达不到有效清洁的目的了。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的区别，就像洗衣服时用洗衣机洗还是手洗一样，一般来说电动牙刷刷得更快一些。打个比方，想要清除50%的牙菌斑，
用电动牙刷可能需要2分钟。

0: 钟左右，用手动牙刷则需要3分钟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无论使用哪种牙刷，在刷牙时都要做到面面俱到。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市天气舞台依然比较安静，全省多云唱主角，阵雨只是偶尔光临，我市也不例外。最近早上出门有没有发现晨风当中已经藏着几分秋意，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太阳一出来，气温还是会一鼓作气往上升。今天我市依旧是多云天气打底，阳光不会太锐利，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接下来明天开始到25号，暖区发展，全省主打晴到多云，只是浙西地区午后阵雨或雷雨会时不时来串个门，这阵雨像是闷热空气积攒的情绪在午后痛快释放，同时热度也会跟着按下增强键。24号到27号，气温像踩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升到32到34度，部分35度以上。秋分节气快来了，但是夏天说我还没待够，暑气不肯退场，秋老虎虎视眈眈。后面几天阳光准备懈怠，26号到28号受北侧低层切变影响，浙北的天空会迎来转折，阵雨或雷雨的身影又多起来了。29号到30号偏东气流准时来接班，沿海地区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仍旧比较舒适，午间阳光下仍有热感。中秋节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4度左右，26号气温还会进一步的升高，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会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届时虽然降雨增多，但降雨并不意味着气温一定会明显下降。所以今年中秋小长假的天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雨水逐渐增多，但25号到26号气温反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计划中秋出行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随身带好雨具，整体雨量不大，不需要过于担忧。同时呢，气温较高，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降温。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阵齐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0: 万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4: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4: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

0: 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 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

0: 时，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9: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8: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 组织50余人，

0: 对季方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4: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We'll be right back.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每天晚上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嘉宾分享他的一部作品，借由书里的故事走进彼此的心海当中。今晚曾经因为出版《蹉跎岁月》《孽债》而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叶欣老师来做客我们品味书香节目了，带来了他最新的两部作品《上海传》和《上海恋》。稍后我们就会请出叶欣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的分享，就像怀特之于纽约，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堡啊，那上海对于叶欣老师来说也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些年他是一直都在关注着那座城市的变化，并且写了今天晚上我们介绍的这样两部作品啊，都是有关于上海的。那今晚我们也请大家来说一说让你牵挂的地方，你牵挂的到底是那里的美食风景啊，还是人啊，又或者是这些综合的因素和原因。稍后我们就会请出叶欣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上海传》和《上海恋》。
6: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7: 耳边悦动，
6: 耳边悦动，
7: 心灵旅行，
6: 心灵旅行。
5: 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重磅嘉宾啊，这就是著名作家叶欣老师啊。叶欣老师曾经的作品像《蹉跎岁月》啊，《孽债》啊，这些都曾经在全国引起过巨大的反响。这样，叶欣老师，我们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8: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两部作品就是上海传和上海恋啊，这都是有关于上海的。我们先回到就是今天很多朋友在提到蹉跎岁月啊，包括孽债啊，这些曾经的这些作品当中，这两部作品都是来自于您当年那个知青生活，是不是？
8: 对的。
5: 那段生活经历我想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有一点曲折的，但是对于您的创作来说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源泉。
8: 是的。
5: 您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创作。
8: 这个我呢，因为当过10年的知识青年，因为是上海人，大家习惯的称呼我

0: 上海知识青年，我是到贵州偏远的山乡去插队落户的。在贵州省的一个叫沙锅寨的山寨里，整整待了10年7个月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强调这10年7个月呢？就是这10年7个月使得我经历了那段岁月里上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怎么下乡的，初初下乡是怎么样的，到农村劳动过程当中他们思想起的变化，到10年之后当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时候，知识青年又像大潮推西一样的，潮汐推西一样的，退潮一样的，回归都市的整个过程，那么正是像你刚才所说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我后来写了一系列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的长篇小说，其中蹉跎岁月和孽债这两部作品
1: 影响最大，
0: 就是因为改成电视连续剧，也因为这个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传播到全国各地，那么蹉跎岁月呢，当初是我就是38年以前完成的作品了，当初完成的时候呢，是上海的现在还在创办的收获杂志发表的，
1: 就现在收获上发表，
0: 发表的时候，发表以后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就关注到我的这部作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呢用小说联播的节目向全北京市的
1: 听众
0: 这个做了演播，小说联播，中央电视台呢就来找我说要准备改电视连续剧，那么其实这个小说之所以会引得北京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关注呢，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说一说，就是蹉跎岁月在收获杂志的刊出了，创造了收获杂志这个创刊，至今为止65年来它的印数最大，因为登在蹉跎岁月的那2期杂志是第5期1980年的第5期印了50万册，因为这50万册一销而空，这个第6册干脆一下子印了110万册，110万册这样一个印数了，是这个杂志65年创办以来没有再突破过的一个印数。
1: 哇！
0: 那么也可能因为印的多了，传播的人广了，电台也注意到了，电视台也注意到了。那么，但是更为全国的观众和老百姓所知，是要感谢当年中央电视台把它及时的，改成了电视连续剧，那么12年以后的孽债也是这样，孽债是我写作的，实际是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来说呢，已经是第6部了，第六部作品了。我曾经说过，我说如果这个没有特殊的题材打动我，我不会再写知青题材的作品了，因为我虽然上山下乡有10年多的岁月，是知青插队落户很长的一个老知青了，但是我已经写了6本书了，可以了，但是当这部书现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登出，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以后，这个马上也被改成了电视连续剧，那么这个电视连续剧呢，起先有在上海电视台先播出，他做了一个上海话的版本，因为我写的是上海知识青年，
1: 对，
0: 他们回归的是上海，故乡上海，所以导演大胆的用了沪语，他选用的演员也是

0: 讲上海话的演员、
1: 哦、
0: 然后在中央台播出的呢是普通话版本，是倒过来用普通话配音以后播出的，那么播出以后也受到全国观众的欢迎。
1: 嗯，
0: 那么像初中岁月播出的时候，无数的书信，那个时候

0: 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也感觉到这个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和《孽债》的创作，通过电台、电视台的这个
1: 传播
0: ，这个把我的名字进一步的传播到了全国的老百姓，尤其是2000万和我同时代的老知青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听一听《孽债》的这个主题曲，好不好？
0: 好的，好，对对。

0: 今天我们同事啊，正这个很年轻的同事还在哼唱这首歌，是不是？哎，在办公室里，叶星老师听到他们唱，哎，就说明应该说这两部作品啊，《蹉跎岁月》啊，包括《孽债》啊，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就通过影视化的手段进一步被推广，从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轰动的作品啊。我记得这些作品其实也是您自己参与到这个编剧的过程当中，是吧？
1: 哎，是的，《蹉跎岁月》和《孽债》都是我自己的编剧，那么也是承蒙电视台的信任吧，那么当初基本上都是一稿过的，改出一稿来就导演拿了就直接去投拍了。
0: 哎，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著名作家叶星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作啊。刚才我们回顾的是他曾经的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啊，这是《蹉跎岁月》和《孽债》。稍后我们会请叶星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
2: 著名作家叶星1969年去贵州插队，在乡间待了10年。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共出版著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根据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电视剧文学本《风云际会》宋耀如荣获金狮荣誉奖。叶星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0: 在最近的上海书展当中，叶星老师一下子推出了两部作品啊，一部是散文集《上海传》，一部是小说《上海恋》啊。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包括《孽债》，包括所谓的这个《蹉跎岁月》等等这样作品之后，您还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啊。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很多读者他没有能够有机会读到那么多，哎，其实我今天查了一下资料，我一看啊，过程当中您还写了很多啊，当然也有很多的
1: 写了一些作品
0: 啊。哎，那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今年一下子推出两部作品？
1: 一个呢，从1990年我调回工作到现在呢。回到上海28、29年了。其实从回到上海的那一天起，我一直也有用一双从小在上海长大的青少年时期的目光，而且这副目光呢又经过三乡生活的20多年的这个磨练，到40来岁的时候回归到上海来观察今天的上海，我感受着上海生活脉搏的跃动，我也感受着我自小熟悉的上海弄堂里的生活，感受着今天的上海人怎么跟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0: 我一直也在思索上海人的一种生活形态。我一直发现，无论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还是我较为熟悉的周围的搞文艺的知识分子、搞创作的作家，以及所谓我们所谓的现在也占据到上海新上海人将近10000000的新上海人这样的一个群体，还有老上海人的群体，甚至干部阶层、高级知识分子阶层，所有的上海人都在工作之余，他们都在自己的生活形态当中追求一种雅致的而有尊严的生活。
1: 对，
0: 大多数的当代上海人，他们在追求这样一种生活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很主观的意识上很明白的，这样一种雅致的有尊严的生活，是要用我们辛勤的劳动，用我们劳动的双手去获得的。但是在这个同时呢，也能看到社会上的很多不好的东西，走了歪门邪道的东西，所以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有责任把这个写下来。先把它分开来说一下嘛，因为前一本《上海传》是带有纪实性质的散文，那么实际上上海有一家创办了随着改革开放初期而创办的刊物，也是很受大多数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喜欢的刊物，叫《上海滩》。它主要反映的是，这本刊物呢，主要是反映上海的人文情况、历史状况，甚至有一些展故。在前些年的时候呢，写的都是19世纪的上海，1949年以前的上海，尤其写的是30年代文化界的上海的回忆文章，非常多，各界人士都涉及到，地下党员什么。但是办了30多年以后，毕竟这本杂志叫《上海滩》啊，他们开始关注到我们这一代人，
1: 对，
0: 就是194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了一定的履历？
1: 对，
0: 在尤其是上海出现了10000000新的上海人以后，他们就觉得50年代的上海是什么样的，60年代的上海是怎么样，也要告诉今天的上海读者。他们就来约我写一些稿子。那么我呢，应他们的邀约请呢，写了我对上海弄堂生活的感受，50年前的上海是什么样子，40年前的上海是什么样子，28年前的上海是什么样子，上海的弄堂文化是什么样子，上海的小吃是什么样子的一篇文章。
1: 林夕老师，我想问您，就是说我觉得关于城市的这个传记特别难写，为什么呢？因为关于城市的方方面面、零零总总太多了，写什么不写什么呢？
0: 那么
1: 这样的想法吗？
0: 就是要说到去年当这个新兴出版社和外文局他们策划了这样一个丝路百城的丛书，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策划了这么一套丝路百城丛书以后呢，他们定下了上海也要写一本传，就来约请我写。那么我呢曾经跟他们说过，我说我是小说家，我不是史学家和历史文史专家，我来写这个整个上海的历史呢，是不大合适的。为什么呢？光是我书架上放着的《上海通史》，16大本，每一本都很厚，而且这16大本出了以后很受欢迎，马上又要增订本。32大本，所以也在编撰当中。我相信这32大本也会出得更好，更漂亮。上海这个话题是
1: 说
0: 不完的。然后呢，我在网上一查呢，

0: 你只要把上海两个字打上去，哎呀，外国人写的上海，十九世纪的殖民者写的上海，商人写的上海，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上海，是个民国时期的上海，清末的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哎呀，汗牛充栋。这个书多的好几百本，有老上海的故事，上海的春秋，旧上海的故事，还有新上海的故事。
1: 对，
0: 我说我如果一定要我写，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我只写我感受过的上海。我出生于1949年10月，我出生以后亲眼目睹过的、看到过的、感受过的上海，我这一代人的上海。因为上海传更多的是要给今天的上海人，今天跑到上海来的外国朋友，今天走进上海来旅游工作的外省人和关心上海的读者看的。
1: 对，
0: 我不能再去写哎呀，30年代的三大亨喽，又是黄金庸啊、杜月笙什么这帮人，又是什么间谍喽，孤岛时期的什么编了又编的故事。我只写这样的东西。他们同意了。
1: 你只写你经历过的上海。
0: 他们同意了。那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海滩已经写下了这么多。而且我写连续开了6年的专栏以后呢，每一篇跟上海有关的文字，因为写的是当代，上海读者都在看，发到至今为止还没有收到过一个上海老上海人、中年上海人、年轻上海人对我这些文字有什么疑义。更主要的呢，我是用一个小说家的语言来写上海。我的这些上海是我带着感情写的。为什么说带着感情写呢？插队落户，我在贵州山乡里整整生活了10年7个月，然后抽调到贵州省的作家学会工作了又将近10多年。我在贵州整整生活了21年。那么说老实话，经常在山乡的梦里，这个山乡后来调进省城以后，住在省城里，清晨醒过来的时候，恍然会觉得是在上海的家里。那么所以我就觉得上海始终在我的心中。刚才在报我的作品的时候，其中有一部也曾经被中央电视台改成过电视连续剧的家教长篇小说。其实那本家教也是我80年代中期生活在贵州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想念上海的
1: 心情
0: 和感情来写的一个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当初中央台也把它改成了9集的电视连续剧。我记得这本长篇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后记，叫我曾是一个上海人。所以有两句话我很自然的就在写这本传的序言的时候我写出来了。无论我生活在上海，感受着上海，和上海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我天天和上海人的脚步步履匆匆的坐公交车、坐地铁去上班、去开会、去工作也好，还是在家里的书斋里读书也好，我能感受上海脉搏的跳动。但是有时候我又在比较远的地方，在贵州的山乡，在出差的途中，我也时时想念上海。哪怕是出国只是短短的一周半个月的期间，在比如说异国的岛上，我也会想起上海。所以我说上海在我的心中，上海永远在我的梦里，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用小说家的语言写了这样一本《上海传》。
1: 对，一本散文集。
0: 从8月17号那个上海书展的，签售情况来看呢，出版社从北京带过去的书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作家叶欣老师，走进我们品味书香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作。刚刚叶欣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这种情感啊。叶欣老师说了，无论是在贵州的乡村，还是在异国他乡的小岛上啊，他始终会在某一个睡醒之后的这个早晨，或者是睡梦当中回到上海的那个城市当中，这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啊。
1: 对，
0: 叶欣老师，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讲他们牵挂哪里啊。
1: 好的，
0: 我看到最多的就是牵挂故乡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心情草籽儿他说，当然是牵挂故乡了。对于漂泊在外的我而言，魂牵梦绕却又感慨万

0: 前曾经啊，我多想把它藏于身后，背上行囊去闯荡天涯。如今我再也回不去了啊，因为在异地他乡成了家，有了工作，是不是啊？挂念逐渐老去的父母，填满我整个学生时代的友人，还有山水相依的美景，各种鲜美可口的海鲜啊，这些都是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种牵挂。你看这个牵挂，其实牵挂内容很丰富。
1: 对的，
0: 有他的父母，有他的那些学生时代的朋友，有那里的美景，还有各种吃的东西。我想知道叶青老师，您在这个当时在贵州啊上山下乡的时候啊，这个最牵挂上海什么？
1: 我们其实我在上山下乡的时候跟大多数男女知识青年一样，因为贵州山乡的一个呢比较偏远，闭塞，肯定也在山寨里面也没有城市里应该有的，比如说小吃、点心，还有女知青喜欢吃的话梅啊、陶板啊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小吃，那么怎么办呢？多雾多雨的季节里，不出工的日子，男女知青聚在一起，经常会有一个精神会餐。什么精神会餐呢？就聚在一起想念，哎呀，这个是嘴巴没有味道，天天吃养鱼当饭，然后吃酸菜泡豆子，这个汤。那么怎么办呢？精神会餐，想，哎呦，上海这个小笼馒头多么好吃啊，小上海的生煎馒头多少好吃啊。这到了这个晚上，秋天的晚上，你看现在秋收搞得人精疲力尽，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在上海是在黄浦江边，秋风吹来，那个景色会多么好啊。但是只能想念，只能怀念。我想实际上也是知识青年对上海这种上海知青们对上海这种城市的怀念，其实我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个种种对故乡的怀念当中，这种乡愁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很多女知青会是在老外婆或者老奶奶的身边长大的，她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家里的亲人，亲情也是乡愁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么你捕捉到这个东西呢，就能捕捉到这个我们同时代人的很多的情感。我想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去看好了，有些散文为什么我们会为哎呀家乡的老榆树写散文，我们会为家乡的一条小河写散文，哎呀回去探亲了，从部队回去了，看到家庭乡，我从小跳下去经常有水的那个小河现在污染了，他很忧心。过了多年以后，他当了连长了、营长了，又回到家乡了，这条小河河水又变清了，他会欢欣鼓舞。但是这条小河突然又被填埋了，他会感觉到惆怅。
0: 对，
1: 实际上这都是人对故乡的一种情怀，人对土地的一种感情。
0: 好，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麦青小鱼儿说，故乡是我怎么也无法割舍的牵挂，它是心头的念想，是记忆里的温暖。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儿时的玩伴，还有亲切的乡音，妈妈做的手擀面，爸爸炒的家常菜，还有上学时每天穿过的那条小巷子，都是心底的眷恋和思念。还有浅浅，他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了一座城，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某一个地方让某人魂牵梦绕，正是因为那个城里有他所牵挂的人啊。因为某个人，某座城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得格外的美好。和朋友约好要一起去北京啊，北京也因为那个朋友而让我无限向往。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这是他说牵挂的地方，对于在外漂泊的人来说啊，自然肯定是想念，首先想到就是自己的家乡，想念熟悉， 却又渐渐陌生的每一个人、每一处景、每一个细枝末节，这种微末的微妙的情景啊，尤其在独自一人的时空当中更加的呼之欲出，进而遍布佳丽啊，洗满了五脏六腑。这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在故乡在贵州的那个山乡里啊，想起这个上海的那种情感，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来，今天留言的朋友非常多啊，我们来看看这位，这是柏林的雨滴，他说来上海已经三年多了，想离开却又有很多原因不能走，希望能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啊。他在这是在上海啊。
1: 对，上海是实际是时尚的，但是上海人也是亲切的，亲切的，你真正融进了上海的事情民俗当中，你会感觉到上海人是大气谦和的，他的胸怀也是很宽广的，我在前面写到的那个上海传里我就引用过，包括上海的语言，十九世纪那些殖民者跑进上海来，他都还要刻意，为了做好生意他还要刻意的学好上海话了，现在我也欣喜的看到现在几十万已经在上海工作和定居的上海人，他们也在学习我们普通话的同时，有意识的跟着上海人学道道地地的上海话，他想融进上海，融进上海什么呢？融进上海的文化。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说上海话当中有一句叫七祖为主十本善意为主，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就是一千件事情可以做，一万件事情可以做，但是亏本的买卖不能做，因为这句话传播的在上海滩上师傅人人都知道，家喻户晓的，人家就说你上海人精明，其实你试想一下，放眼到全中国，放眼到全世界，有哪个人愿意做亏本的买卖呢？这个不是他，只不过上海人只不过用他那个很短促的语音，很强烈的赋予，直白的说了出来而已。
0: 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分享，就能感受到叶星老师对于上海那座城市的情感啊。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叶星老师的这部散文集《上海传》。
2: 《上海传》是一套大型城市传记《丝路百城传》的开篇。新兴出版社挑选了丝绸之路30多座城市，由一名当地作家为生活成长的故乡画像。叶欣受邀写上海，贾平凹则写西安。有关城市的话题其实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似乎都已经写遍了。面对书架上16大本《上海通史》，叶欣决心接下这项挑战，因为《上海滩》是写不尽的，上海似乎永远不会凝固或者定型，要写就写动态中的上海，变化中的上海，写自己设身处地的感受。
0: 这是关于《上海传》这部作品啊，这是一部散文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小说，名字当中也有上海，叫做《上海恋》啊，还是关于上海的，但是因为是您最擅长的小说的这种题材，所以发挥的空间就会更大一些啊。您给我们先简单讲讲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出版社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标了一下一个副标，宣传上标了一个副标题，说当代社会风情小说。如果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写了母子两代人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由于特殊的历史的原因，母亲先后嫁过3个男人。那么但是更主要的笔墨呢是放在男主角，
0: 就是儿子，
1: 儿子经历的身上。这个经历呢在他的感情生活当中先后也有3个女人，而且这3个女人呢 是不同年龄的，
0: 没错，
1: 而且有两位呢还是年龄比他大的，用直白的话来说是现在钱很多的贵妇人，或者说发迹起来的贵妇人，其实在回90年回归

0: 上海的28年当中，我前面说到了，这个大多数人明白，这个要追求雅致和有尊严的生活，是要靠辛勤劳动来获得的。而这劳动，今天有体力劳动，有脑力劳动，还有智力劳动，这都该，但是所有这些劳动都应该是正当的、合法的劳动，但是也不用伪言，也不用讽刺，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总在钻头蜜蜂的，想要一夜暴富，
1: 对，
0: 想要发大财，巧取豪夺，投机取巧，走捷径，这么，那么。其实这样的现实，我们改革开放的40年也好，我们从打倒四人帮76年到今天的40多年也好，这个中国人都在追求一种使得我们的明天比今天生活的更好的那样一种生活形态，那么随着这样一种追求的欲望的释放，很多人的欲望膨胀了，发了财欲望膨胀了。哎呀，尤其是我三乡回归到上海以后，我观察到很多很多的社会现象。
1: 没错，
0: 暴发户的现象，房产商的发的现象，还有那个，所谓操作资金的那样一些人的现象。作为一个小说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很想表现社会的这样一种演变和演进过程。
1: 所以在这个小说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房产商，有暴发户，还有贪污啊，这个官员等等，
0: 什么都有。那么，但是我直白的，如果去写一个房产公司，又要写董事长，又要写总经理，又要写。房产公司也很复杂，它有销售房子的，有建造房子的，有装修房子的，有搞那个物业的，等等等等，这个就会变成一种职业性的，这个最多你记录的话也就是个谴责小说，
1: 是，
0: 但是我用的是一个写感情的方式，过去有一句话叫取笔以书春秋，我想用取笔的方式写当代春秋的方式，
1: 是
0: 就用了金丽和于令芬和林真两位女士的
1: 感情，
0: 貌似不能自恋的感情，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一种感情形态，但是而且呢，你即使是正当的婚姻，一个女子比你大10几岁20几岁，你在要结婚啊什么都会引起社会各种各样的议论，使得我解放思想的说起来还有点意味的，就是马克龙总统的当选，使得我一下子解放了思想，因为马克龙总统是个英俊的总统，
1: 是
0: 他一当选以后媒体就会追踪，哦，他的家庭是什么样，他子女是，
1: 你看他的媳妇比他大那么多，
0: 他的夫人要比他大这么多，但是全世界都表示理解，
1: 对，
0: 没有人说长道短，
1: 对，
0: 说什么流言蜚语，而且还对他不但表示理解，还表示尊重，
1: 对，
0: 哎呀，也解放了我的思想，我想生活形态当中，我收集到的材料当中有这么多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写呢？我要写出来，为什么？作家除了要写出我们关注到、大家共同感受到的时代的演变以外，还要写下这个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存在过的那些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哪怕这是负面的东西，也要把它记录下来。这个金丽和于令芬的关系，我着重刻画的是一哄而起的暴发户们的在市场经济里的乱象。
1: 没错啊，
0: 但是我不是写的，就是用很多笔墨来表现我。

0: 我是采用了一种生活当中的细节的方式。同样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每揪出一个比较大的贪官，每揪出一个金融界的大蛀虫，每揪出一个什么人，都会发现有些人在哎呀突然某某某就卷了几个亿出逃了，
1: 对对对，
0: 某某某卷了多少亿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甚至我们发了红通了，红色通气
1: 对
0: 象成了红色的，这其实是当代生活我们都感受到的，每一次这样的案件，每一次这样的蛀虫被揪出来，我们都会感觉到触目惊心，但是为什么这个案件随着改革开放还是在一方面改革在取得成果，一方面还在不断的揪出来呢？我就觉得作家也有责任把这样的真相告诉给今天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这也是文学家的一份责任，所以我又写了金立和林真的关系。
1: 对，
0: 所以那个当这个小说也是在上海17号首发《上海传》，18号首发《上海恋》，在签售当中也是出版社带到上海去的书，一笑而空了。大家感觉到这会是一本不但从情感上来说是好看的书，它也是就是从反映社会面、反映我们时代精神上面，它还是蕴含着一定的丰富内容的小说。
1: 没错，没错啊。
0: 那么，从这点来说，再说呢，我毕竟是个上海人，是个上海作家，那么我也要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一个交代，为什么《上海恋》之间我要当中点一点呢？我想尽了中国所有的汉语，我想这是一种什么恋呢？奇恋，这个纠结的恋，身份的，我想了很多，但是好像都不准确。我想就用上海点一点恋，让每一个读了我这本书的读者和评论家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思索，这是一种
1: 什么
0: 样的恋。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上海恋》这部作品。
2: 《上海恋》是作家叶欣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发挥的空间就更加宽阔了，又是他最擅长的都市情感题材。这本小说讲述了一段改革开放时期上海滩的往事，一个女知青母子两代人情感纠结的悲喜命运，透视着大时代沧桑巨变的同时，着力探索了改革开放大潮里人们情感生活的隐秘变化和复杂性。虽是都市小说，《上海恋》折射的却不是时下的人群往来，而是指向了半个世纪前的上海。这个彼时包含容纳了时代沧桑巨变里的种种曲折，也使一个个故事孕育着无可言语的厚重。
1: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了《上海恋》啊，这个恋到底是什么恋？刚才叶欣老师说了，大家可能看到的时候，你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理解和感受。小说就是通过金立和三个女人的这个情感故事，第一个我们说就是琢磨最多的是于灵芬这个角色，于灵芬实际上是金立母亲那辈人。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小美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

0: 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1: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0: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嘿嘿，
1: 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珠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6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秋赏月正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

0: 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是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分有平分的意思，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赤道，全球昼夜几乎等长。秋分过后，北半球昼短夜长，昼夜温差会逐渐拉大。秋分也有平分秋色之意，民间有树蛋、吃秋菜、送秋牛、祭月等一些习俗。农事上，秋分正是秋收、秋耕、秋种的大忙时节。养生方面，秋分之后要防秋燥，早晚添衣。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不过虽然秋分已到，但夏天却还没有退场。今天全省暖区发展，主打晴到多云，浙西地区午后阵雨或雷雨会时不时来串个门。这阵雨像是闷热空气积攒的情绪，在午后痛快释放，同时热度也会跟着按下增强键。24号到27号，气温像踩着台阶一步步往上走，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升到32到34度，部分35度以上。秋分节气来了，但暑气不肯退场，秋老虎依然是虎视眈眈。再把目光放到咱们诸暨，今天我市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时有小阵雨，最高气温31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上下，早晚还是会比较舒适，午间阳光下仍有热感。24号开始，阵雨天气有所增多。中秋节25号当天，我市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26到27号，降雨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市会有一次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今天到27号，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中秋节25号当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4度左右，26号气温还会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会更加明显。需要注意的是，届时虽然降雨增多，但降雨并不意味着气温一定会明显下降。秋分已至，天气渐凉是大趋势，但眼下秋老虎还在发威，咱们诸暨的朋友早晚可以添一件薄外套，午间注意防晒补水，后面几天雨伞常备。祝大家秋分安康，一天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
3: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4: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5: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6: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5: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6: 赶紧上车，
5: 让我们一路欢歌，
7: 驶向健康的未来。

0: 的父母是否有这样一套用药经验？
1: 他是治百病，
2: 就是你用对了疗效好，你用错了其实呢它还有很大的害处。
0: 专家特别提醒，常见中药莫乱用。

0: 用药全凭经验，坚信一种药能解决各种问题。您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同款父母？譬如说大山楂丸，在他们眼里啊，简直是万能救星。早餐吃撑了没胃口，一句快吃颗大山楂丸消食；夜宵吃烤串胃难受，立马摸出丸子递过来说吃了就好。甚至于孩子瘦了，都能用助消化能增肥的理由让你把大山楂丸当零食吃。在父母那辈的经验里，那颗酸甜的小丸子仿佛能包治百病，不管是积食腹胀还是胃口不好，大山楂丸永远是第一选择。逢年过节聚餐，他们会主动往小贝嘴里塞几颗，出门旅游怕吃坏了肚子，行李箱里备着。父母们对于大山楂丸的执着，既有着生活经验的传承，但又有着全凭经验的风险。这个药究竟是不是万能？怎么用才对症有效呢？
1: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非常有意思，等于呢是那些年父母所执着的这些用药方式给我们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啊，我们要来围绕山楂丸展开讨论。那么山楂丸啊，叔叔是非常喜爱用的，是不是？
2: 小叔小时候特别瘦，真的，咱们说那个头大，生那个肋骨到处都肋骨，就长那个豆芽菜似的。我的朋友们的姑娘都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啊，圆圆的。但是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她消化不好，或者是有时候吃的多了，是不是积食啊？也用中药进行过调理，但是她这个喝中药呀，那个苦啊，她这很受罪，吃苦。山楂丸甜甜酸酸的，很好吃。所以说是有病没病，这个胃只要不舒服了，感觉到他不好好吃饭了，就把这个山楂丸就吃上。这个我感觉到效果特别明显。
3: 明不明显咱也不知道，就想说我又黑又瘦，吃多了来两颗，不吃饭来两颗，到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也嚼两颗。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到底这么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就是我们经常说那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山楂丸就是来自于小叔爸爸的味道，是不是？那么叔叔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呢？我们马上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专家，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田心老师。欢迎田老师。田老师，欢迎你，又见面了，请坐。小叔说他小时候长得像一颗豆芽菜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叔叔也非常笃定说了，他的这套方案是绝对的正确的，要给孩子呢运用这个大山楂丸啊。那么究竟叔叔运用的这些场景都有哪些呢？首先是积食，然后就是消化不良。叔叔现在手里有两把钥匙哈，看看是否可以解锁成功。我们首先来看积食，
2: 老人们也爱说的，也常说这种话，吃点山楂是消食的，本身就这个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让他平常时候吃饭，我跟你说他爱吃的炒菜里头呢，比较爱吃的就是青椒炒肉，就辣子炒肉，吃那个饭就多吃一点点积食了，山楂丸上绝对解决问题。有时候怕他积食，再来点酸辣丸，这解决问题。
3: 在我爸的眼里，山楂丸是饭后甜点。就是拿一个酸甜的东西收收口，你知道吗？但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就有时候我出差啊，我爸就会在那个包里给我撂一盒，你肯定得用得上山楂丸。
1: 所以接下来仪式感的时刻到了，我们要让叔叔亲眼见证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准确。有请叔叔，大山楂丸消灭积食这个做法准不准确呢？好，验证成功了。这个大山楂丸确实对我们的积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吧，田老师？
4: 因为大山楂丸呢，这个配方非常的传统，而且呢，它也是在很多年的应用当中得到了这种疗效的肯定和验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一些，首先什么样的食物容易让我们积食？
1: 碳水，
4: 对，
1: 主食，
4: 对，
1: 肉，

0: 对，还有什么呢？酒食也容易积滞。那么这些呢，大家一看，你一共是三大类，对吧？大山楂丸里面全都包括了，成分呢有山楂，有六神曲，有炒麦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山楂的用量呢本身是偏多的，所以把它命名叫大山楂丸。山楂在消积食的里面呢，它最擅长的叫消肉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作用，就叫化浊降脂。就这个词呢，在古代呢，它其实呢，它可能不知道你的血脂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那是高的，但是发现呢，它能解油腻，那它的功效叫化浊降脂。这个浊呢，其实就是你体内很多异常的指标，血脂啊、血糖啊、痰湿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它在古代呢，作为一个让人体呢，哎，排泄掉这些积食物、去掉垃圾的这么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放在里面。第二个呢，叫六神曲。这个药呢就有点特殊，它不是一个自然界我们常见的植物啊、动物啊、矿物啊，它是由六种原材料放在一起混合之后慢慢发酵出来的，有六种东西。因为曲嘛一般都是发酵的，哎，有的时候经常喝一顿喝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促进它酒醒，或者是减少酒曲在体内的这种危害，那么我们这个六神曲是适用于呢这种酒食的极致。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麦芽，这个麦芽呢就是我们那个小麦，它呢就是没有特别长得特别饱满的时候，我们给它呢加温，让它加水，让它慢慢的发芽，就像你那个黄豆和绿豆要发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麦芽，现在也有好多呢用那个麦芽大麦茶，其实也是用它，它可以炒完之后来煮茶喝，都是促进淀粉类食物的这种消化的。比如说我们吃的米面属于淀粉，那么还有呢像薯类，红薯啊、马铃薯啊，包括山药、芋头，淀粉含量都很高。所以这些呢三个它其实就涵盖了所有容易积食的这个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放在一起没有消不掉的积食。
1: 看来我对大山楂丸的理解是比较浅显的，因为我以为只有山楂，没想到有这么三大类，而且可以针对我们所平常容易积食的这些食物、饮品啊，可以各个击破。
0: 对，
1: 这个厉害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叔叔运用大山楂丸第二个场景啊，是消化不良，对吧？那这消化不良和积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这个积食了呢，是他还能吃，还想吃。但是它积了食了，它就是吸收不了。那么消化不良呢？它是碗儿就这么大点儿，馒头就这么大点儿，是一块钱六个那种馒头，这么大点点儿，吃一个馒头吃饱了，这个吃米饭半碗米饭不吃了，吃饱了不想吃，就这么个情况不一样。你看了现在长这么大的个子，现在这个还稍微能胖一点点了，那绝对离不开这个山楂丸的这个起出来这个效果。
3: 我上大学之前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到目前为止，结果一上大学学播音就开始疯狂减肥，我那个时候就疯狂节食，一节食一节食之后就变成了我一顿吃不了太多了，就你的胃好像就被缩起来了，吃一点就饱，吃一点就饱，就也没有了对美食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再继续这么吃山楂丸。
1: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叔叔在这个环节是否也能顺利的开启这一把锁呢。有请叔叔。
2: 他打不开了，这
1: 哎，这个还是很难去区分的。消化不良为什么用大山楂丸就不行了呢？
0: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哈，觉得好像应该是一回事儿，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特别好理解。积食是什么呀？我吃了一顿自助餐，我吃了五个馒头撑了，我叫积食。但是我要吃了一个馒头我就感觉撑了，这叫消化不良。因为积食是病理状态，消 化是正常状态，你连正常状态你都有没有维持好，你都没有良好的消化，那不就叫消化不良吗？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状态，而积食是短时间的一种病例改变。所以呢，这两种情况

0: 应该是不一样的。
1: 那说到这里，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词，叫做脾主运化。那我们要是消化不良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脾就不好了呢？
0: 对，这个词非常专业。那么它有病理状态叫做脾虚不运。这个脾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作叫什么呢？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0: 食欲不振呢？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你为什么会倦怠乏力呀？因为你的饮食物并没有成为你的营养来源，而是给你脾胃增加了负担。你消化不掉的就是垃圾，就是废物，反而影响你的脾胃运化。再有一个呢，叫神疲犯困，这是典型的脾虚的表现，整个人没精神，脸色黄黄的，然后呢总是呢爱困倦，这个呢也是一个脾虚不孕的症状。还有一个，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比较专业了，叫顽固不化。顽固不化呢，专门指的是人的排便的情况下，粪便里面不成形啊，或者是粘滞啊，里面呢还有不消化的食物，尤其是小孩儿。小孩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母乳喂养或者是奶粉喂养，吃不了食物的时候，他会出现什么呢？粪便里面有什么？有奶瓣儿。经常会有这样的事儿，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的时候里面有奶瓣儿，那就是不消化。还有什么呢？再大一点了，吃辅食了，吃菜叶拉菜叶，吃米粒拉米粒，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就叫做顽固不化。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脾胃受伤的一种表现，它跟你吃不吃及时没关系，即使你吃的跟别人一样多，你同样是消化不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两次造成的，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1: 所以那我们这个时候又不能吃大山山丸，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0: 这个就得换一样药了，就是不光要消积食，还要健脾胃。那么这个药呢，就是叫健胃消食片，或者呢健胃消食颗粒。凡是带健胃两个字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选择。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片里面，它的组方呢其实就含有了治标又含有了治本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的麦芽呀、山楂呀，这里面依然有，所以呢它是一个消积食的一个作用，所以叫健胃消食片。消食的这个作用由麦芽、山楂来承担，剩下呢比如说太子参、陈皮、山药，这三个相当于呢有健胃的作用。首先最好的健胃其实也是有健脾的作用的，是太子参和山药，这两个呢是非常好的补脾肺之气的。太子参也管它叫海尔参，所以它平补起来没有人参那么上火，它比较小一点，大概也就这么长左右吧，所以呢适合小孩吃或者是症状不重的成人吃。而山药呢就更强大了，它可以补人体的上中下三焦，那么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山药又是一个药食同源，而且特别的平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脾的作用。那么陈皮，很多人都觉得陈皮不是化痰的吗？止咳的吗？对吧？但其实它是理气的，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避免你已经有的积食和你即将要吃进去的这个健脾胃的补气的中药在体内停滞住。因为我们中医呢要什么，要达到一个补而不滞的目的，你吃了一些补药了，你不能让它停滞在你的脾胃，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功能就不好。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什么虚不受补吗？那么这个虚很多的时候就是脾胃功能差，没有办法把食物和药物吸收并产生它的一些应有的作用。所以用陈皮呢健脾燥湿行气化痰，有这么多的作用，那么三方面的这个组方组成了我们的健胃消食片。所以呢你看跟刚才那个纯的山楂、麦芽和神曲它配方就不一样了，既治本又治标，所以这个药呢比较适合消化不良这种情况。
2: 如今不少人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了救命神器，打开家里的药箱，它妥妥占据 C 位，出门在外也得小心翼翼揣在包里，仿佛揣着一颗护身符。一到立春、惊蛰、夏至这些节气交替的时候，更是雷打不动，不管身体有没有不舒服都得吃上一颗，觉得这样就能把疾病挡在门外，保一整年平平安安。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安宫牛黄丸的神奇功效传得神乎其神，中风前吃一粒，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说法让不少人深信不疑。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安宫牛黄丸甚至成了高端养生礼品，包装精美的互相赠送。 更离谱的是，安宫牛黄丸的功效被越传越玄乎，头疼脑热了，有人说吃它能快速缓解失眠多梦，也有人推荐试试安宫牛黄丸，还有人宣称吃了能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

0: 甚至把它当成延年益寿的仙丹。一些商家更是抓住商机，大肆宣传安宫牛黄丸的保健功能。安宫牛黄丸真有这么神奇吗？它究竟该在什么时候服用？适合哪些人呢？
1: 安宫牛黄丸，这是救命的，可以说神药。有个同事就是，这个家里头人怪人家也巧了，家里头刚好有半块这个安宫这个丸。那天呢是脑梗，他所说的脑梗我没经历过啊。这脑梗什么样子？就是脑顶上突然像针扎了一下一样，人就突然就昏迷过去了。巧不巧，他老伴在边上，他也听说这个玩意儿能续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把这玩意儿掰开，嘴巴把这个凝搓成几个蛋蛋，就往填嘴里头，拿水注灌进去，一会儿醒来了，
2: 哟，
1: 没事儿，那就没事儿，啊，所以说我呢就给我家里头的床头也放了半块，三四年前朋友给我送了两罐，包装非常精致。啊，一个包装盒里头像塔包一样的只有一个。我给我岳父了，说是人家告诉我，就是一个季度吃上半个，一个季度吃上半个，所以说我岳父一年把那个吃完了。我岳父现在身体就特别好，啊，90岁，那健步如飞的，就是有点眼睛视力不好了啊。那个原来说视网膜下腔出血，年轻时候得过这个，所以他现在有点那个不好了。所以说我在家里头目前也存一个，存到哪？在冰箱里头放一个。还有那半块呢，在哪儿呢？在我出门，或者是他们要出门，或者我出门的时候，我兜里带一个。当时时候，有一次我一个也是我们单位同事啊，关系特别好，他走路的过程当中突然就是脑梗还是脑溢血，咱现在不好去说，但是摔倒以后呢，就头磕到这个路牙牙上，摔了以后送医院，后来是脑开颅，恢复不好，最后瘫在床上2年多吧，就去世了。当时呢就在想，如果说因为他当时摔倒的时候我离得不远，如果说我要在场，我那兜里头那半个这个安宫丸如果说填进去，我估计他就当时就没有那么，所以说我当时说出门的时候我身里带半个，反正今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东西安宫丸可以续命和救病，可以救命和续命。
3: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叛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没有我爸说那么夸张，他确实是非常佩服，他崇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用他的话说，续命，你敢信啊？我的天哪，这是嫦娥偷的灵药吧？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4: 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这个安宫牛黄丸是否有这么的神奇？为什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呢？
5: 这个安宫牛黄丸呢，说起来呢，历史是比较悠久。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医家呢，叫吴鞠通。那么这个吴鞠通呢，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书生，是个文人，本来是奔着科举去的，但是呢后来呢因为他的父亲呢生病了之后去世了，他就特别的有点这个懊悔，他就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父病不知医，何言立天地，就说我的父亲生病了我都没给他治好，我有什么颜面在天地之间呢？但是就于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来说，导致了他弃文从医，就是说我不可考了，我就开始学医。正好赶上了什么呢？赶上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把他调到中央去帮着校对医学那一类的子集，他就查阅了很多的医书，他越来越觉得这个东西大有可为，然后就开始钻研医术。后来赶上了清朝的时候呢，有几场大的瘟疫，那么很多人都说了，你都学那么多年了，你赶紧治一治吧。然后呢他一开始呢也不敢治，他得在17、18年之后 才开始出手给别人治，因为那个时候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嘛，他也就试着去治了。那么他就创立了当时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强烈的开窍的作用，就是他解救了很多，包括像现在的脑血管的这个意外啊，叫脑卒中，然后呢出血性的呀，缺血性的呀，还有像很多脑炎、脑膜炎、高烧，还有像那种就是昏迷不醒的这样的发热烦躁，那么用这个。

0: 安宫牛黄丸效果都特别好，所以这个药确实第一历史悠久，第二疗效确切。
1: 所以现在要考一考叔叔了啊，叔叔您觉得安宫牛黄丸运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2: 我感觉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应该说是应用时候在人在半昏迷甚至昏迷状态的时候，强制给他喂下，就是搓成小粒儿，强制给他喂下去，能有很好的效果。他马上把人激发了，可能是刺激了吧，反正激发了以后人就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尤其是昏迷了以后，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昏迷的，就给他喂安宫牛黄丸可能也不行吧。有的人低血糖也昏迷呢，你是不是喂颗糖就解决了？
2: 这个、安宫丸它是治百病的，它不仅仅是说是光个脑梗啊什么心梗啊不是这样的，它别的病它也可以给你疏通了。
1: 叔叔呢对这个安宫牛黄丸是非常的崇拜，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田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真的用安宫牛黄丸去抢救过已经昏迷的病人？
0: 抢救谈不上啊，但是呢他们遇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会问我，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我同学的妈妈，她呢就得了脑血管意外之后呢，当时确实是脑梗昏迷很长时间，又发着烧，然后当时的住院大夫呢就跟她说如果你妈妈要再不醒的话就很难再清醒了，就是一定尽量的让她在短时间内就是清醒过来，然后她就跟她说话呀，然后用各种常规的用药啊也不行，最后呢也是不敢离开医院嘛，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怎么办呀，我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呢也是发病的时间会比较短，这个时候清醒的几率确实非常大，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敢用不，他说什么，我说安宫牛黄丸，他说那有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个药嘛，他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我说这个药就是开窍，我们中医讲的叫开窍，就是能让他清醒，我建议你一开始吃一丸，然后他吃完了之后在一丸之后的3天之内，他说他妈妈稍微清醒了一点，大概时间就每天能清醒个半个小时左右。
3: 林姐好，去买菜呀。
4: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3: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4: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3: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4: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5: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7: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8: 李强在上海调研。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8: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7: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8: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7: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8: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7: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8: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 今年我国下

0: 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
0: 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

0: 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

0: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五千区
9: 下沉了，
8: 高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一个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

0: 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2: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2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0: 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生态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

0: FM 98.2诸暨电台特别直播访谈预告：手术室不是恐怖片，妇产科术前必知小彩蛋。本周四16:30，诸暨爱玛妇产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倩庆做客珠广晚交通，聊聊剖宫产、妇科手术其实没那么吓人，手术室为什么有点冷，能化妆戴首饰做美甲吗？术前为什么要禁食禁饮？术中隐私如何保护？宝宝出生会第一时间告知吗？锁定 FM 98.2，听无影灯下的幕后天使，拆解误区，打消顾虑，敬请收听。
1: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2: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的吟唱，散文在优雅的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1: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2: 欢迎进入 FM 982，
3: 晋阳晨语。

晨光启目，清风入怀。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品读经典美文，聆听人生感悟。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去做什么比盲目尝试更加重要。当你停止追逐错误时，正确的事情才有机会抓住你。接下来一起来听，从现在起你要停止对自己做的25件事。

我们大脑总是时刻充斥着很多想法，这样我们想去体验所有的事情，而不愿只专注做好一件事。想学习剪辑视频，又担心落下了最近开始的健身计划。想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又渴望着跟朋友自驾旅行。大脑里不停冒出的好点子，让我们的时间永远不够用。这其实是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每天匆匆忙忙，也只能让生活不至于失控。最后只能略显无奈地说出，生活太难了，还是算了吧。但我想说，当你停止追逐错误的东西时，正确的事情才有机会抓住你。下面这份人生不为清单，送给渴望更好生活的你。别再为过去的决定后悔。上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该不该表白，跟哪个人结婚。人生是无数个选择的集合，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一个决定都正确。因此，我们应当将错误和遗憾看成我们生命中重要的部分，不去为过去的选择后悔，而是从错误中学习经验，才能避免从一个遗憾走向另一个遗憾。第二，别让他人的成功打乱自己的人生节奏。我很喜欢 TED 的一段演讲，在你感觉到压力之前。人生中每一件事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时钟。你身边有些朋友或许遥遥领先于你，有些朋友也许落后于你，但凡事都有他自己的节奏，他们有他们的节奏，你有你自己的，耐心一点。第三，不要把思考这件事交给社交网络。我们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我们越来越容易看到新鲜的观点、专业的分析、时事的见解，但我们很多时候除了贡献一个赞，却不再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碎片化的知识可以不停地带来刺激和满足，却永远无法让你像网络上的大神一样思考。不要把太多人请进自己的生命里。人这一生会遇到826万356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亲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别去消耗人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尽量不用人情。人情是消耗品，一直不起眼的支取，情感账户终将余额不足。停止拖延，拖延是我们完成人生目标最大的敌人。别被外部条件吓坏，人生实际上是一场跟自己的战役。第七，别把工资收入当作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当你睡觉时还能挣钱的方法，你将工作到死。年轻时把精力放在提升自我价值上是最重要的事，但我们也要开启自己的财务自由罐子，每天花费一小时，每月存入10%的钱，为打造自己的赚钱系统做准备。第八，不要给自己设限。爆火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告诉我们，人生可以不被他人定义，改变自我的第一步就是打破限制的勇气，向前多跨一步就是新的风景。不要想着自己可以讨好所有人，不要总当好人，好人有时候是一种陷阱，是他不会拒绝的，什么事麻烦他没事。踏入成人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自己可以讨好所有人的想法，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更能保护你自己和这段关系。放下谈钱的羞耻心。对很多人来说，开口谈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商业世界的本质就是通过将金钱和信用挂钩，来实现人才流动、资本聚集，提高整个社会运转效率。大方谈钱将是人与人交心和合作的基础。在任何关系里，都别把自己放在牺牲者的位置上。
强调牺牲其实是一种感情勒索，在感情里大谈牺牲一定不会带来幸福，只会让两个人更加受伤。一段好的关系一定是相互滋养，而不是互相索取和责怪。不要沉迷于性价比，还不是因为穷啊，我们在花钱上越来越追求性价比，还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在做事情上也开始追求性价比。我开始发现，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很多人在付出努力和付出感情上也开始追求起性价比了。我们人生不是商品，别为了性价比买单。第十三，不要在别人的标准里争第一。一个德国人收藏了11570个请勿打扰的标志，加拿大十岁男孩成功地将17把汤匙贴在脸上，弗朗西斯科多明哥乔吉姆有世界上最宽的嘴。上面这些奇奇怪怪的行为都摘自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别人的标准里争第一，把它当成人生目标，是一件荒诞的事情。不要在没钱的时候追求精致，精致是长时间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富足慢慢沉淀的结果。只买贵的网红店摆拍这类短期行为，追求的是一种披着消费主义糖衣的伪精致。提高生活品质的终极武器是去创造而不是消费，是相信自己并热爱生活。第十五，不要急着原谅伤害你的人。所谓的无底线，就是不断地原谅伤害过你的人。做错事了道歉是应该的，原谅或是不原谅也都是合理的。毕竟针扎在自己身上有多疼只有自己知道，不报复已经是最大的宽容。第十六，停止浪费自己的天赋。大多数人啊，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一直活在别人的梦想里，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从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总是去适应环境他人，却忘了自己真正擅长什么，将自己的天赋浪费。试着每天花半个小时，将天赋种在自己的土壤里。别成为存储知识的容器，大脑很容易被满足感欺骗。事实上，大多数的知识都会在学习后一小时内被忘记。提高对知识和信息的应用能力，比博闻强记更加重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功利性的学习，更容易帮助我们获得提升和成长。第十八，停止向外界释放任何形式的优越感。傲慢是七宗罪之首，而优越感是人际关系的砒霜。没有谁喜欢被碾压的感觉，而摆脱这种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离这个优越感中心越远越好。请相信，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不再在意别人的认可。第十九，不要去猜测一段关系是否出现了问题。猜忌会让所有的关心变成别有用心，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不必取悦，也不必去猜测。第二十，停止沉默，不要吝啬对他人的赞美。在不善表达的东亚社会，我们常常忽略了赞美的重要性，这样很多关系难以再更进一步。事实上，一句具体的赞美，一个朋友圈点赞，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甚至让对方记在日记里，让人开心一整天。不仅如此，赞美也可以提高我们对生活的观察力，能发现自己的潜能，也能在赞美中发现他人长处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二十一，不要让自己的朋友圈空空如也。朋友圈可以降低我们交到朋友的成本，封闭朋友圈会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另外，发朋友圈也是一种创造，让我们在这个被信息洪流淹没的时代，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理解和自我的感知。人生的很多瞬间只有一次，别让生活只剩下枯燥的重复。
不要强求别人的帮助，也别擅自帮助别人。老人钢筋铁骨在公交车上坐不让坐的年轻人，我们在新闻里见的已经够多了。生活中家长替孩子包办好一切，甚至书包都不让孩子背，最后怪孩子没出息的事，我们也见得不少了。23，停止对快钱的追逐。詹青云这样描述快钱，千万不要以为疲惫生活和英雄梦想之间只隔着一夜暴富的距离，一夜暴富好短好快，让我们以为梦想触手可及，殊不知这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快钱的可怕，因为它打破了付出收获、努力进步、投资回报这样朴素直观的社会法则。24，别害怕暴露自己的愚蠢。聪明人常问蠢问题，这是他们之所以聪明的原因。不要害怕暴露自己的缺点，这是一个人进步的开始。不再自欺欺人，才能把自己看得清楚。25，不要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朋友和父母。最主要的一条，我们常常被过去、他人和金钱所左右，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家人、朋友和身体。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不去做什么，比盲目尝试更加重要，因为时间是最大的成本，不会停下等你。点个再看，人生需要前进，更需要好好设计。

0: 他在笑我。
1: 创始人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2: 是的，在我们荣美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先来打一波卡啊，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今天早上的早餐营养搭配如何？晒一张图晒到我们荣美直播间。然后呢，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每一条路况，可以为其他司机朋友带去很多的便利，使他们少走不少的弯路。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是的，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
3: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5: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现在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啊。这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了解一下。
1: 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刷新浙江省内高速路况。目前的 G152 长台高速在台州方向的319公里处，也就是刚出天台服务区啊，大概1公里的位置不到，有货车发生了事故，占据超车道，也请后方来车呢小心减速，要注意避让。
0: 然后我们来欢迎一下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大家，然后融媒直播间今天定位来的，今天那个估计我们那个又有朋友会说，是不是呐喊大哥？今天好像不是，今天最早来的是耳朵软，0:20，估计睡觉前先来打一波卡。
1: 是啊，我估计这个应该不是已经起了啊，这个应该是
0: 晚睡，属于晚睡人群，
1: 还没睡，或者是睡着了中途啊，这个出来在融媒直播间给我们露了个小脸啊。
0: 然后紧随其后是1点钟过来打卡的呐喊大哥，说一下呐喊大哥，昨天还前天我们有个非常好听声音好听的一个小朋友就来问了，他说他很奇怪，那个呐喊大哥是晚上不睡觉的还是已经睡醒了，每天都那么早来打卡？
1: 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难判断啊。我更倾向于是睡着中间然后起来了一趟啊。
0: 丈夫也来了打卡报道，收到消息了啊。然后呢徐姐姐也来了，送孩子上学去了。丁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白菜也说啊，起床上班982报道。欢迎降临也晒了他今天早饭，好像
0: 今天终于不吃面
1: 了，换菜系
0: 了
1: 啊。
0: 今天煎的是手抓饼、
1: 哎、可以啊，
0: 看到可以煎的颜值也是蛮高的。好，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啊，其他朋友消息待会儿来关注，路上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

0: 时间发到荣美直播间，提醒一下其他车友路上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聊一下近期天气的一个状况，华西的秋雨依旧在线，不少地方连着很多天都没有见到太阳，所以想想我们这边还是秋日暖阳，还是很幸福的。全国入秋的脚步暂时放慢了，此外呢还有秋分的一些节气知识，因为今天是秋分嘛，咱们浙江还有诸暨本地天气待会儿都一次性的跟各来说清楚。
1: 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华西一带啊，最近这段时间的那边，像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9月8号开始就一直阴雨不断。最近两周呢，平均每天日照时间啊还不到一个小时，很多小伙伴呢都在感慨说，衣服啊都晒不干，连换洗的衣物都紧张了。而且呢，雨水呢还不会马上停，一直会到这个月月底，华西那边的雨还得持续的下。
0: 今天开始呢，华西地区的雨势就会变强了，比如说像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这些地方，月底以前大多都是中到大雨，局部呢还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累计下雨的天数可以达6到9天。
1: 再有呢，就是伴随着高空槽慢慢向东移动，明天起呢，雨区会向东扩，黄淮、江淮雨水会慢慢变多，到达了大概25号前后啊，那片区域呢会迎来中到大雨。
0: 现在的话呢，江苏中北部、安徽西北部还有山东部分的地区已经出现中旱到重旱，局部更有特旱。这一轮降雨下来，也是很好的可以缓解一下当地干旱的情况。此外呢，华北、东北未来几天受高空槽影响，也会断断续续的下雨，大多都是小到中雨。
1: 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的是，9月底之前，华西呢都会是持续性的阴雨，雨虽然不算猛，但是拖的也比较久啊，很多地方累计雨量不小。有没有最近要前往那边的，无论是出差还是旅行的朋友啊，要注意长时间的下雨很容易诱发像滑坡、泥石流这类次生灾害啊，尽量不要去山区等危险区域了。
0: 而且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华西的雨下个不停，北方的冷空气最近却在蓄力当中。28号之前来我国的冷空气整体的强度相对偏弱，北方的温度在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小幅起伏，整体呢是慢慢的往下走，但是温度还是相对比较接近，或者说比往年同期稍微偏高一些。
1: 就拿今天来说，华北、黄淮还有辽宁、内蒙古东南部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还能冲到30摄氏度左右，白天出门的话呢，会感觉啊依旧是有点闷热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各个地区，南方的话呢，副热带高压势力依旧很强，比如说像我们江南还有华南，暑热都在继续当中，最高温度大多超过30摄氏度。等到25号以后，高温还会增多，比如说像长沙、南昌、福州，预计会连续2到3天出现高温。夜里的话呢，最低温度基本维持在25度上下，全天都是闷乎乎的，空调暂时还不能歇。
1: 受副高增强、冷空气偏弱的影响，全国入秋的节奏短期内呢是直接停下来了。目前来看呢，等到9月28号之后，冷空气才会继续变得活跃，强度变强，那大概率呢会推着北方在国庆前后全面入秋，那秋天的前沿可能会推进到长江沿线。不过预报时间啊相对还比较远，冷空气最终有多强，降温幅度呢还不太好确定，还是要持续留意后续的预报。
0: 然后就在昨天的时候，中国气象局还结合了气温、冷空气入秋的一个进度以及生态环境，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有没有朋友最近想去哪里赏个秋，去看看美景呢？还有一些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也出来了，我们可以讲一讲。
1: 这份赏秋指南当中啊，推荐大家比较适合赏秋的区域，一共是覆盖了19个省份、25个市县。那今年啊，东北大部分地方入秋偏晚，现在秋天的边界已经抵达了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一直到山东北部这一线。那像长江流域啊，大概得等到这个月下旬乃至国庆前后，暑气慢慢消退。华南地区呢，肯定要等到10月中下旬才算迎来真正的秋天。
0: 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画一个重点，比如说你想去看一下高原的彩林，可以到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还有那个喀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 望青海护住新疆布尔津。比如说你想欣赏一下大漠金黄的胡杨，那推荐去那甘肃的金塔，内蒙古那个额济纳，还有新疆轮台。
1: 喜欢看山间红叶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像北京房山、山西临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

0: 神农架、湖南武陵源、四川松潘、陕西太白和宁夏靖远，还有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晒秋景观，那、哪能看到呢？江西的婺源、湖南的溆浦、广西的龙胜，如果是想要柔和的南方秋色，就可以选择广西巴马或者云南弥勒。
1: 此外呢，气象局还挑了33个适合去看朝霞晚霞的地方。秋天的话，大气比较稳定，空气也通透，昼夜的温差拉大，所以说也是看云霞最好的一个时候。而这些点位分成了山峰、河湖、人文景致三大类啊。
0: 峰巅看云霞的点位呢，有河北邯郸、东太行、辽宁辽阳的人参谷、安徽池州岐山平天湖、宣城的皖浙天路，还有江西九江庐山以及山东临沂的沂蒙山天盟、河南信阳鸡公山、湖南衡阳南岳祝融峰、广东广州白云山、广西贺州姑婆山、重庆奉节三峡之巅、四川乐山峨眉山金顶、云南普洱景迈山，还有青海海北祁连卓尔山。
1: 如果说水天之间想欣赏霞光的，那有天津的武清南湖公园、内蒙古呼伦贝尔诺干湖、上海外滩观景平台、江苏淮安洪泽湖古堰、浙江舟山的东极岛，还有山东烟台根海一号海洋牧场、陕西渭南那个黄河炎黄观景带，还有那个海南青海湖、黑马河，
0: 还有那些充满人文烟火的霞光打卡地，比如说北京丰台卢沟桥、房山云居寺、山西临汾的兴唐寺、福建宁德三沙镇东壁村、海南海口的荣山寮、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贵州遵义娄山关、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甘肃平凉的崆峒山、宁夏银川的览山公园，包括那个新疆阿勒泰的禾木村。
1: 对，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秋天呢相对这个温度起伏比较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明显。比如说你们要去往一些高原山区游玩，那么你要注意容易起雾啊，出现霜冻，偶尔还会下一些小雨。出门赏秋以前呢，一定要提前查一下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然后带好保暖的衣物。山区游玩的话，一定要小心路面湿滑，规划一下路线，多关注一下预警信息，出行的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0: 是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的两个假期，一短一长，中秋国庆，大家准备去哪儿赏秋啊？会不会从我们刚刚说到了那么多的地点啊景点当中，哎，找到一些灵感啊？刚我们说完了全国，再来把视线拉回到省内。昨天午后呢，浙江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阴天，只有浙西那边呢飘了一点零星小雨啊，几乎是感受不太到。
1: 对，最近我们省内的一个温度一直都在来回的拉扯啊。像浙北北部昨天的话还算比较舒服，他们最高是25到29度，长兴昨天最高只有25.5度，虽然说太阳被云挡住了，但是呢闷热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省内其他大部分的地区最高在31到34度，长山昨天差了0.1度就摸到高温线了。那昨天全省最热的三个地方分别在哪儿呢？首先长山34.9度，龙泉34.5度，云和33.9度。
0: 那未来的七天呢，全省云量依旧是偏多，26号之前浙西局部会有阵雨或者雷雨，断断续续的吧。反正前往浙西的朋友啊，那边的话呢，建议您出门随身带上一把伞，更为稳妥。那么接下来26至29号的副高会重新占据主导，浙北云多，局部有阵雨雷雨，而其他地方呢，则是会有零散阵雨。
1: 温度方面的话，25到27号热度上来，全省的大地区32到34度，部分的地方会超过35度。就算到28号到30号，浙中南部分地区的高温也会依旧持续。全省短期预报，今天的话和明天差不多，全省都多云的天气，浙西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间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白天最高浙北沿海29到31度，其余地区32到34度。
0: 另外再来单独说说咱们诸暨啊，前几天的诸暨最高温呢是出现在了黄山镇的刀鞘坞，33.1度。当然整体最高温呢基本稳定在30度上下，变化不算很大。
1: 对，我们展望一下咱们诸暨未来七天，天上的云层相对会比较多，太阳和云朵来回的捉迷藏。 23号到25号暖空气势力增强，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温度它会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从25号开始呢，后天开始，咱们的诸暨温度又会冲到35度了，秋老虎正式要登场了。期间还会伴有一些小雨，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好几。

0: 几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赶上一个中秋的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一下准备。
1: 嗯，很多朋友啊都在好奇秋老虎，秋老虎啊，民间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秋老虎一种呢是指立秋之后出现高温，另一种说法是出伏之后的高温。不过其实在气象定义上啊，一般啊还是指处暑之后出现35度以上的短期炎热天气。
0: 嗯，今天的话我们也正好迎来了秋分这个节气，这也是24节气里面第几个节气了？
1: 第十六个
0: 。对，秋分这一天，太阳几乎会直射赤道，全球白天黑夜时长都相等。秋分其实像什么呢？像一把剪刀，然后把这个秋天对半分开了。这一天以后呢，北半球白天会越来越短，黑夜就会越来越长，温度会慢慢走低，秋意也会越来越浓。而且那个古人还把秋分分为三候。
1: 第一候呢叫雷始收声，古人认为啊，打雷是因为阳气旺盛，秋分之后因为阴气慢慢变重，雷声啊也就慢慢消失，大自然安静下来，进入到一个休养的阶段。
0: 对，第二候呢就蛰虫披户啊，天气转凉以后，小虫子它钻到洞穴里面，用细土把这个洞口封好，抵御寒侵，就像工匠一样给自个儿搭建一个温暖的小家，准备过冬。
1: 第三候呢叫水始枯，因为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变快，像小河流、小溪流水量都变少，部分甚至干涸了，这也是秋季大自然的变化，也在提醒着我们得节约用水了。
0: 是的，秋分时节昼夜的温差跟着要拉大，养生也要跟着季节来调整。饮食上呢，建议大家一定要讲究一个秋冬养阴，多吃一些什么呢？像百合、银耳、梨、芝麻这一类润燥的食物啊，可以补充一下水分，润肺生津。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
1: 起居上呢，咱们也得逐渐的坚持早睡早起，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早睡能够养护阴精，早起能够舒展阳气，养护肺气，同时呢，还是坚持适度运动，可以选比如说太极拳、瑜伽、散步这类相对舒缓的项目，增强体质，调节身心。
0: 回想我们24科比上班打卡，收到了很多人说昨天他是1点多睡的，早上6点起床，现在已经在路上坐牛马去了，所以说吧，他是0点过了以后就过来打卡了。回想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看到有朋友的消息，今天那个看到随缘说祝自己生日快乐，二位主播给我唱个生日快乐歌吧。
1: 随缘昨天在说是他的娃的生日啊，然后今天是他本人的生日啊，
0: 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在这里国际油价持续的回落嘛，走出了难得的一个四连跌，直接是把先前的一个大涨的涨幅狠狠拉低了。然后就在昨天那个收盘的时候，国际油价再次大跌，美国原油跌到了95.78美元每桶，降幅跌幅是4.51%，布伦特原油跌到了100.34美元每桶，跌幅3.40%。那光是这一轮下跌，就让油价预估涨幅直接减少了每吨40元，整体的涨幅降还是会非常明显的。
1: 就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经过多轮的回落调整，目前最新的原油变化率呢，仍然维持在9.32%。所以说这轮啊，依旧是一个上调的趋势。当前预估上调幅度呢是每吨540元，折算成为日常加油的单价来说，每升汽柴油要上涨0.41到0.49元。简单来说呢，加满一箱油又得多花一笔钱了。
0: 我们也详细复盘一下今年油价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啊。今年的话，国内油价一共是25个调价的窗口，目前已经落地了18轮。那整体的行情，我觉得今年油价真的是涨多跌少。整体行情就12次上涨，1次搁浅，5次下跌嘛。
1: 累计涨幅更是惊人。今年汽油的累计上调幅度是每吨1980元，柴油则是每